0: 前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消费贷款想贴息品。

0: 使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一天，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10: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9: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她说，
10: 嘿嘿，三局两胜。
9: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10: 哼，如果连抛三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9: 果不其然，第三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地大喊道，
10: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呸，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9: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妈妈说，妈，我拿这些钱离家出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10: 大头妈妈一听特别开心，麻利儿的又甩手给了他5000块钱。我告诉你儿子啊，你说话要算数，赶紧给我走。
9: 铁柱发现媳妇儿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的生命线非常短，于是铁柱深情地看着媳妇儿说，媳妇儿，看这意思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0: 铁柱心想吧，媳妇儿肯定得说点暖心的话安慰安慰自己，谁知道他媳妇儿一愣，大声说道，
6: 那你就不要再交养老保险了呀，反正也拿不到嘛。
8: 小时候铁柱第一次光荣地成为了3好学生，老师跟他说，

0: 铁柱啊，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1: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
2: 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0: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大喊，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的你说贵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3: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3: 剪一下。
0: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3: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0: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1: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
3: 哎，这次没烤好。
1: 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6: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烤好。
0: 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7: 其实我还没有到，马上就到。
3: 其实我也没有下楼，马上就到。
0: 王美丽是大龄剩女一枚，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追着她问，
2: 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8: 早着呢，怎么了？
2: 都快愁死我了，你再不结婚，我这个花童就变成伴娘了。
0: 天降大雨，大头下班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刚进了家门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在吵吵，只听那个女人说道，你站住，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去？
3: 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跟我受苦，就算下刀子我也得去呀。
0: 哎呀，大头心想，好感人的场面啊，换了一身衣服走出去问那个女的，
3: 嫂子嫂子，你看你老公多好啊，下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兼职，他干嘛去了？开滴滴还是送外卖呀？
8: 买彩票去了。
1: 周末，铁柱边洗衣服边打扫卫生，对媳妇儿说，
3: 老婆，你想想，我在外面忙，你在家里闲，好不容易双休日，我又得在家里忙。
0: 铁柱的媳妇儿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悠悠地说道，哎，想想也是啊，你在家再忙，我也不能在家闲着，要不这样吧，我出去逛街吧。
1: 前段时间，大头经不起诱惑，把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投进了 P2P 网站上。今天发现这网页登不上去了，赶紧联络客服啊，终于联系上了。这大头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平台跑路了吗？
0: 嗯，是的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5: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因为带着孩子出门不方便，老婆娘家离得又比较远，所以呢，铁柱小两口有一年多都没回娘家了。去年十一国庆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娘家，到了之后那必须是盛情款待啊，好吃好喝的。酒足饭饱之后，小舅子对铁柱说道，
2: 姐夫，咱爸妈知道你要来，特意留了两亩棒子还没掰呢啊。铁柱夫妻二人躺在沙发上看新闻，这新闻上可是这么说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呢，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铁柱真是叹了口气说，老婆，你说这女的也够狠的啊，居然用毒药毒死自己的老公，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他。
1: 嗯，是，你说呀，现在这种新闻报道怎么一点都不详细啊，也不说说用的是哪种药，在哪儿买的。周末，大头领着小侄子去商场玩了一下午，出来准备回家，结果认错了电动车，拿着钥匙正准备开锁，人家车主当时就不愿意了，生气地跟大头说道，
2: 想偷你就明说，说什么认错了谁信呢。
1: 大头一听那也火了呀，大声回复道，
2: 我要是想偷我就直接偷汽车了，还偷你个破电动车。
1: 没想到小侄子在旁边说了一声，
3: 叔叔，汽车不好偷。
1: 老王接儿子放学，路上儿子看了一个很喜欢的玩具，于是就跟老王哀求说，
4: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
1: 买买买买什么买啊，你妈一个月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我给你买了我连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0: 儿子难过的低下头，过了一会儿神秘兮兮的对老王说，
4: 爸爸，要不你再找个老婆吧。
1: 嗯，为什么呀？
4: 一个老婆给你50，两个不就100了吗？你还能再分我50呢。
1: 王美丽的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美丽就纳闷了呀，就问他爸，哎爸，你看到什么了，笑得这么开心。
2: 美丽呀、啊，我是笑啊，这现在报纸净胡说八道。
1: 嗯，怎么了，报纸上说什么了？
2: 报纸上说喝剩的啤酒能用来浇花，你说可笑不可笑。
1: 哎呀爸，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2: 你见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过剩下的酒啊。
0: 老王的媳妇儿最忌讳的字就是肥和胖，儿子几次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被他打了屁股。记得去年冬天呢，老王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做客，路上冷风呼啸，顽皮的儿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紧跟在妈妈身边。老王的媳妇儿问儿子，
1: 宝贝儿，你怎么总是靠我这边啊？
4: 嗯，因为妈妈你能帮我遮风啊。
1: 哼，你是不是变相说我胖啊？啊，我告你啊，一会儿到了阿姨家不许再说类似的话。
0: 等到了朋友家，朋友寒暄地说道，哎呀，路上冻坏了吧。
1: 哎呀，是呀，真冷啊，我都冻成冰棍了。
4: 妈妈您说错了，冰棍是我，您应该是冰激凌蛋筒。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记录一下自己每天做的好人好事儿。那天老王看见儿子的日记本上写着，昨天我捡了一个大大的金元宝，足有20斤重，我把它交给警察叔叔了。
0: 下面老师批语是这么写的，捡到20斤的金元宝可以，但务必写清楚是做梦捡到的。有一天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如果我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只能以捡破烂为生，那你还会跟着我吗？
1: 哎，老公，怎么这么说呢？我是那种人吗？
0: 铁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婆见状，拍拍铁柱的肩膀说，
1: 那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哦。
0: 铁柱的眼圈发红，使劲的点头。谁知铁柱媳妇儿接着笑眯眯的来了一句：
1: 亲爱的，俗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捡破烂也有春天，等你成了百万富翁再来找我好吗？大头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烤鸭，坐电梯的时候上来一个牵着狗的美女，狗一进来就冲着烤鸭咬了一口。大头很纠结地对美女说道：
6: 美女，你狗咬了我的鸭子了，你说怎么办吧？
1: 姑娘也觉得挺尴尬的，低头跟她的狗说道：哎呀宝贝儿，你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呢？快点，谢谢叔叔。
0: 铁柱老婆买回一个包，铁柱问他：
6: 老婆，你这包得多少钱呢？
1: 3000块钱。
0: 铁柱正要发火，谁知媳妇儿说道：
1: 哎，有个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0: 哎呀，铁柱松了口气说：啊，那还好那还好。多少钱的红包啊？
1: 2.6块。大头小时候家里穷，爸妈都很节俭，大头一个月穿坏了2双鞋，又嚷着要老爸给他买新鞋。老爸发脾气了，劈头盖脸的对他一阵臭骂，大头也不敢吱声了，一直默默的垂头挨骂。后来老爸气消了，这时候大头才一脸委屈小声的说道：
6: 爸，你把咱家自行车的刹车修修吧。
0: 吃完饭，铁柱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女儿说：闺女，咱们俩谈谈心吧，说说你的人生理想。
7: 爸爸，我就喜欢看电视，我要当演员，我要成大明星。
0: 非常好，理想要付出实践的，那么现在就开始学习表演。你能给爸爸演一个家庭主妇吗？
7: 当然可以啦。
0: 很好，把碗洗了。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一个美女，面庞精致，身材窈窕，卷发短裙。遗憾的是，他走路的时候一条腿十分轻盈，而另外一条腿却在地上拖着，就那么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走着特别坚强，特别倔强。他越走越近，泪水渐渐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要让青春的身体承受着如此的病痛，直到我发现是他的人字拖断了。
1: 火灾的现场，一名女子抓住消防员不放，众人不解，女孩痛哭流涕地说：当大火席卷而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谁要是把我救出去，我就嫁给谁，这位英雄救了我，我要以身相许。
0: 消防员看了女子一眼说：我当时拼死把你扛出来，以为是个煤气罐的，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 92.7，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

0: 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近，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的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的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2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发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 Silence， 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交流。魔岩唱片公司的创始人张培仁当时听完杨乃文的二专 Silence 之后，觉得少了一首慢歌，就让林伟哲抓紧时间录出来。林伟哲于是丢给了杨乃文一首《那天》。杨乃文那天在录音室心情不太好。

好，不大愿意录。林伟哲迫于时间急迫，压力也大，一股火上来，拿起录音室的吉他就往墙壁上猛砸。杨乃文这才妥协，把歌给唱了。 Silence 为杨乃文带来了很多的荣誉，销量上打败了王菲只爱陌生人和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同年他还获得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9年王菲说，倘若在娱乐圈找一个接班人，这个人非杨乃文莫属。杨乃文也真的朝王菲的方向靠拢了，他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2003年，杨乃文签了银娱，因为银娱是王菲前经纪人邱黎宽的公司，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王菲的接班人。但是用杨乃文的话说，他根本不想做王菲第二。签约银娱音乐就等于说有了饭吃，这样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也可以尽量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到2006年，杨乃文才发行了新专辑《女爵》。女爵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吴青峰写的，吴青峰一直视杨乃文为偶像，央求林伟哲把自己写的歌给杨乃文演唱。杨乃文很念旧，即便和林伟哲的分手过程很不愉快，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跟他像朋友一样来往。杨乃文曾经说，交往3年的林伟哲是他最爱的男人，所以分手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因为那些他并不渴望寂寞的日子都灌满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0: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杨乃文是一个没被时代娱乐化、快餐化的歌手，无论是极少的炒作曝光，或是在专辑泛滥的现在，杨乃文不到两个巴掌的专辑数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异常明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我只是一个会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的人。
1: 对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杨乃文的性格常常被误解，熟悉他的人觉得他真实，乃文好恶分明，不会有中间地带，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紧张。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华谊音乐的老总袁涛就曾经回忆说，从喝酒就能看出乃文是个性情中人，每次吃完饭如果有白酒剩下来，杨乃文都要拿回房间。无论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够酷也够可爱，他的酷是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佯装高冷，他可爱，可爱在每个冷漠的下一秒。2016年11月，杨乃文发行了专辑《离心力》，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特别棒，不该只有推开世界的门刷爆朋友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栏目组发来的消息宣称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首期节目当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像是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节目里，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的时候，结果他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歌曲《浪里游》。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质疑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对于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惊鸿一瞥，歌曲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

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这是他的第七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他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杨乃文出道近30年，仅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爱他的人是真的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唱歌很酷，讲话很小声的杨乃文也在等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他会用作品告诉你，世界川流不息，要学会自己和自己对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杨乃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越美丽越看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亭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浪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浪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苍梧御苑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苑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浪亭进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啊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能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
嗯，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嗯，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见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是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
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岗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步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就是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晋升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他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陆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一问，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陆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陆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金陆苑小区呢，他们内部啊，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陆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6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竖井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竖井房，你是能关。

刚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啊，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竖井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这个竖井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竖井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里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说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在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
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

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乐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鹰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园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同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同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就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哦。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园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000-13,000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得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哎呦，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
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城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嗯，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划分到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嗯，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污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在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污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一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城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瑞大境，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嗯，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抵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抵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抵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瑞大境那个成瑞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瑞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以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它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
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锦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个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在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御苑，御苑200个 W 他搞不了，御苑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锦苑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王海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占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亦或者您在装修的这个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或者是在各个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许其斌315902也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遇到任何消费场景中的问题需要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啊。如果是通过我们线上投诉的方式啊，通过添加我们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您的所有的消费证据啊和您的诉求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快速的帮您进行调解。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关心的啊。我们看了一下线上咨询的这个消费者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多人啊。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要点呢，是讨论厨房电器哪一些电器是真的鸡肋，哪一些电器是伪鸡肋，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今天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成员，厨房电器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啊，田总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线上调解一起啊这个厨电因为质量引发火灾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进行线上调解啊。我们欢迎朋友们啊也通过抖音的这个空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呢，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呢，在收看的过程中需要提问，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现场为您解疑答惑啊，或者是线下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田欢田总啊，田总你好。
2: 大家好。
1: 很高兴，很高兴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朋友们眼中或者是心目当中啊，关注度非常高的这种所谓的鸡肋产品，它究竟鸡不鸡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洗碗机，这个我看关注的朋友超过了2000多位消费者啊，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电器。
2: 对
1: 啊，就是很多这个新要装修的业主都在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洗碗机已经大名鼎鼎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好用还是不好用，但是我去翻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发现有人说实用，有些人说真的不实用。那首先我先请我们的专家啊，我们业内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好的，那从洗碗机这个厨房电器的品类来讲，它洗碗机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按照这个类别我们分为三种，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的洗碗机，一般它的套数会大一些，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上的 小套的，就像我们这种小蒸烤箱台式的微波炉那种的，它一般是小套的，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
1: 嗯，
2: 然后第三种呢，是我们这种台面跟水槽嵌在一起旁边的，叫台，叫水槽式洗碗机。这种的话一般套数也比较小一点，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客户提出来就是这个洗碗机鸡肋，可能是存在于它用的不同形式的这种款式的洗碗机，它有不同的看法，嗯，也不是一篇概全说所有的洗碗机它都是鸡肋产品
1: 啊。那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我觉得用的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台盆这个我们厨房里面的台盆放在一起的，这样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2: 最初的洗碗机的这个发源是西方，它是以这种台上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台式的产生的，它当时套数都比较小一点，可能就只有3套4套5套6套这样子。但是这个洗碗机被我们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牌都在做洗碗机，
1: 对，
2: 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第一人口比较多，然后这种碗盘，我们吃一顿饭，鱼盘啊，煎盘，
1: 对，
2: 炒锅，炖锅，珐琅锅，砂锅，
1: 对，
2: 然后各种的这种碗汤碗等等都比较多，然后导致于说为了适应这个中国的客户的需求，他需要做大套的。OK， 那我们就大力的发展的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现在最大的多到20多套，你家里有8口人都没有问题。
1: 就是我锅也能放进去吗？
2: 锅也能放进去洗，
1: 也能放进去啊。
2: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发展。那客户说有一些不好使，那可能他选了这种小套的产品，他觉得不好用。另一个方面就是，他手洗洗习惯了，然后可以放在，因为我们也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客户还在用消毒柜，因为这个洗碗机是消毒柜的一个衍生品啊，因为洗碗机都具备这个高温杀菌烘干的这种功能，它可以进到有这个杀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洗碗机是距前边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消毒柜客户的一个升级衍生品。
1: 哎，其实消毒柜也不便宜，我记得我当年买的时候，也要6000-7000块钱，5000-6000块钱的，很贵的。
2: 对的，其实现在消毒柜它也有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存在，因为它是专门做消毒的一个产品，但
1: 它也有 bug。
2: 你说一说。
1: 因为我也遇到过，我看这个也有这个几十位的消费者跟我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因为不是自己使用，家里边家人使用的时候，您知道我们有些塑料的这些碗，放进去了，只要它一高温，立刻就化了。它就粘在了这个洗碗这个柜里边，然后二次使用的时候就一股怪味儿，就没法再使用。
2: 对，它的确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注意的这个事项。
1: 对，
2: 消毒柜的话，因为它会进行高温的这种杀菌，它就需要有一些产品说塑料制品，它不可以放到这个消毒柜里边进行消毒，
1: 是的，
2: 对吧？这个是产品需要的一个这个产品使用上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嗯，
2: 然后我们回过来继续去讲洗碗机。那同样的洗碗机，我们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这种碗具器具是不允许放到里面去使用的，它也有一个弊端，比如说木质的，
1: 木头的碗是不能放进去的。
2: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可以放到洗碗机，因为洗碗机它也存在于高温除菌这样一个这个模块的功能，它也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是不是玻璃制品，就是比如说的酒杯，杯壁比较薄的那种？
2: 看这个玻璃杯，这个杯子它是从哪儿买的？它上面一般正规的厂家生产，它都会有标注可不可以使用洗碗机。如果它可以使用，那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洗一些红酒杯啊，平常用的水杯啊、口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就是厂家没有标注它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去洗的，它接受不了那么大的水压去清洗或高温去烘干，那就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啊。它真的是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对吧？
2: 对。那说起来这个洗碗机鸡不鸡肋呢，如果说对洗碗机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来讲，他想要去解放双手，然后想要保证他的器具都达到一个这种高温杀菌，和比如说这个锅啊，我们用了久了之后，大家知道炒的话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油啊，黑的东西粘在上面，
1: 是的，
2: 对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的时候觉得它有点生活气息，我不会说把锅后面经常去做清洗，但有一些这种客户呢，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清洁度有要求，包括这个锅的背面，他就想要让它一直保持是这种新的状态。OK， 那他会把洗碗机也放，把这个锅也会放到洗碗机去做清洁，但是自己洗起来呢，从锅各种到锅碗瓢盆到碗很累。
1: 哎，是的，
2: 他就需要这样一台洗碗机。那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说，他不鸡肋。 然后对于客户他习惯于手洗，放到消毒柜里去消毒一下或者是晾干一下，他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人口又比较少，就只有两三口人，一两口人随手洗一洗就很方便了，饮食的这种做饭也比较规律，不像不会有那种爆炒啊炖啊烩啊，就是那种油烟雾特别大的这种状况下，他生活简单，饮食的这种烹饪方式也简单，那他可能不需要洗碗机去帮他解决这么大的这种洗碗啊洗锅的这种烦恼，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比较鸡肋一点。
1: 哎，对，那就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2: 对，
1: 一定要在买之前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我们的这个厨电方面的专家，对吧？
2: 对，
1: 要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人口来设计，就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您跟您的设计师或者是您跟厨电方面的专家，你比如说我们的田总，您也现场去看一下，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这个人口和未来人口的一个变化，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小两口的时候觉得没什么需要的，但是一旦生孩子你会发现这工作量是
2: 就增大了，
1: 骤然之间增加了啊。
2: 还有一些这个小两口啊，姐我这边打断一下，可能要给你唱个反调，有些小两口呢他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下，你做饭我洗碗，
1: 对对对，有这样的。
2: 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洗碗的人不想洗碗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买个洗碗机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2: 是的，
1: 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其实既然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2: 是的
1: 那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就说到了，既然洗碗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人数和这个
2: 和个人的这个需求
1: 来决定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式样。那么我选择了洗碗机，我还需要选择消毒碗柜吗？
2: 看功能看需求，因为有一些家里比如说我们有老人家有小 baby， 他可能在一些这种饮食器具上注重非常高的消毒要求的时候，
1: 对，
2: 他可能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的消毒柜产品。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厂方也在研究不同的产品，你像这算不算打个广告呢？因为我们老板电器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做的是消毒洗碗机，就是它兼备了消毒柜和洗碗机的两种功能。
1: 我觉得这个好，
2: 这样就省地方了。
1: 哎，是的，
2: 选这个产品的话，就一下解决到以后了。
1: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消毒碗柜最后它沦为什么？它就沦为这个放，我觉得放碗
2: 了。
1: 对对对，它而且设计的非常好，它比较实用啊。就是很多朋友讲，那是你花好几千块钱买这样的一个碗篮，就觉得内心心有不甘，对吧？但是咱们既有这个洗碗机的功能，又有消毒碗柜的这个功能，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电器好哈。
2: 对，因为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啊，广告不打了。我们接下来说就是，还是我们的业主朋友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生活的这个习惯和分工，然后去选择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洗碗机，需要您就选择，不需要就不选择，它就不鸡肋了吗？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讲完了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讲一个投诉的问题啊。那我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李女士，她在2024年底的时候选购了这个某一款的这个厨电啊，油烟机加上这个我们的燃气灶啊，这样的这个使用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在看这个手机啊，看嗨了，就没有关注到这个灶上的这个情况。这个食物不仅发生了外溢，还发生了烧干锅熔断，最后引发了这个火灾啊，就是点燃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初步的调解的结果呢，厂家电器方呢，厂家给出来一个赔付的方案，是你这个烧坏掉的这个电器啊，两个电器啊，就是油烟机灶具，剩下还有下面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
2: 柜子，
1: 这个呢给予赔付，赔了初步的这个调解方案是给6000多块钱，但是消费者呢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当时电线同时引燃了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叫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他也是买的一个某进口品牌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他认为应该在赔付他

0: 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它毕竟也使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嘛，有两年，将近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6000多块钱的一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也看了相关部门给回来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结果哈。这个事故的这个引发的原因呢，是跟这个它的灶具的质量
1: 有关系
0: 。这个并不是这个除了这个消费者自己当然使用不当，这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但是灶具呢，它自身也有它的质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也本身也有问题，在高温之下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啊，电线电线的这样的一个火灾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消费者呢也聊了，他还是希望再赔付的这个电器呢，就包括了因为这个火灾引发的他的这个顶棚
1: 也
0: 对吊顶，它这个吊顶的损失也有这个，我看了一下不多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这个这是商家呢是不能接受的，就大概有8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所以就想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的这个鉴定结果是正确的情况下啊，就是我们电器的质量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这个火灾，那么是不是相应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品牌方来赔付？
1: 好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老板电器这边去处理这种，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而且这个权威部门也出了这个相关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这台灶具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厂方会去全部承担责任
0: 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电器生产就是出厂之前，就是我们同时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量险和第三方责任险，对吧？
1: 就是这个
0: 产品责任险
1: 是吧？怎么讲呢，就是正常的这种投诉，就是这种投诉就是它发生火灾了，在我们这边去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证明是报了这个119，
0: 119
1: 会进行调查，调查它的起火原因，起火原因是因为灶具，然后它再查灶具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说人为使用上导致的问题，然后去判定是厂方责任还是客户有自己的责任
0: 啊，消费者
1: 如果对，然后如果判定了就是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厂家就会去给到相应的这个损失的全部赔付。
0: 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品牌不是老板电器啊，再次说明一下啊，这个还有品牌的厂家的相关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经销商今天都是在听和看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那么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谁的问题引发的，谁来负责，这个相应的解决。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消防部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产品质量引发的，那么相应的这个赔付啊，就包括了你其他部位的这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钱。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啊，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到我到琪姐的这个手上啊，但这个认定事故认定这个相关的责任证书，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书，如果您拿到了之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啊，如果说这个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赔付是没有问题啊。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人为的使用不到。
1: 对，因为我刚听到琪姐有讲这个案例，是客户他上手就忘记了。
0: 哎，对，
1: 他忘记了是因为这个灶具它一直在干烧。其实我们正常灶具的话，它是有一个熄火保护功能，现在是国家要求必须要有的，在灶具的生产标准上。那如果说这个防干烧功能的话，是客户去选购的一个功能，因为他要去付钱去买这样一个功能。如果说他这个灶具不具备防干烧功能，他又没有造成这个溢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熄火的情况下去断气，那这可能是跟客户的这个个人的使用上是有原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这种火灾，那厂方可以接受去做协调，可以 适度赔付
0: 啊，就是适当的给予一个赔付啊。那么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位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品牌商，如果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建议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底

0: 下呢再详细沟通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处理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邀请这位消费者把您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来进行调解的话啊，那么你也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好，这个话题结束了，那我们另外一位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田总，他说是家里边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就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温度过高外溢引发了这个火灾，他想问一下，这个属于我使用不当引发的呢？还是我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去协商？
1: 这应该就是他的个人使用不当了，
0: 就是、责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温油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究过气的，你知道这个一定要爆炒的时候，这火苗不起来，
1: 起火苗，
0: 对，你火苗不起来的时候，爆炒的时候火苗不起来，还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菜不香，但是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说了会引起相关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就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质对身体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也容易引发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油炸的，还另外一位是因为颠勺而引发了这个火灾啊。这个过火就过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电源线上面了啊，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1: 一般着火的话，就是我是建议消费者啊，如果说家里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火灾，是因为使用这种烟机灶具的这种器具啊，灶具导致的。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去报这样一个119，然后
0: 对，
1: 一定要让官方的啊来，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检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0: 权威
1: 人使用也有，对吧？
0: 对，
1: 在个人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存在产品的这种问题，要权威的一个证明，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像油烟机着火，它不是灶具着火
0: 啊，油烟机着火了啊。
1: 对，因为油烟机它不存在于说哪块能直接发生火，
0: 哎，对，
1: 它就不存在自燃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客户家里着火的原因是因为第一，长期使用油烟机上面积累了很多的油
0: 啊，油污，
1: 他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又不当把这个火，像您说的颠勺，油炸。它这个油外溢了，这个火苗可能正好碰到那边就起燃了，导致于灶具的燃烧和厨房的燃烧和吊顶墙面的损失。
0: 哎，
1: 这种情况下最后协商，第一是客户知道是因为自己的操作原因导致于，然后第二这个产品又是这个品牌方的，然后再去协商的时候，当然品牌方现在自己的品牌形象在，责任在，对吧？然后去本身就是解决客户的这种厨房问题，但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哎，厂方也是做了相应的电器的赔付，赔了一台新的油烟机，
0: 哎，那这个
1: 给到客户是厂家还是
0: 非常
1: 不错的？
0: 哎，对，这是还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
1: 对，这个客户也是非常的认可厂家的，然后非常感谢厂家还能给解决这样的问题去协调，
0: 对，
1: 就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0: 哎，是的哈，遇到问题我们不要着急啊，记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服务热线啊，8121235854531123，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至于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电器，我不太懂啊，我需要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去咨询一下或学习一下，那我们老板电器呢在我们连云港也有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场地，对吧？
1: 对的
0: 啊，是在我们
1: 我们的门店比较多，3区3县我们全部都有专卖店，在主要的建材城，比如说市区兴隆、亚欧，我们的朝阳路的这种社区街边店，然后我们益州府的社区街边店，然后比如说东海的话，我们也有东海奔牛建材城的专卖店，灌南有灌南红星，然后赣榆有黄海路专卖店，灌云有温州商贸城专卖店，就是我们所有的建材商城都是有的。
0: 对啊，注意啊，您要这个选择厨电类的产品，我就建议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好的厂家、好的产品，这个不是您省钱的地方，对吧？
1: 哎，
0: 这个跟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您在这个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啊，我们田总的微信跟电话是一致的啊。
1: 是的，173
0: 幺七三
1: 八四五八
0: 8458
1: 7552
0: 7552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田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啊，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同一时段呢，我们也会播出我们由连云港市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另外的一个健康节目，叫健康连云港，哈，都是我们同一时段开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最关注的啊女性生殖健康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守住生育的底气。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传递专业的生殖知识啊，转化成我们每位都能听得懂啊、学得上、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我们连云港市内权威医师，围绕青春期、育龄期、高龄女性的这个妇科备孕问题进行科普讲解。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女性的。

0: 熬夜、久坐、爱吃甜食、油炸食品、过度减肥，压力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的子宫和卵巢。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带朋友们一同认清这三类生育杀手，教大家如何进行自我辨别，如何进行居家调理，如何规范就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调频92.7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收看节目呢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蓝微账号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和我们互动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抖音空间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首先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佳慧主任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女性生殖的那些事情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你像多囊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功能减退，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多见的三类疾病。但是这三种疾病虽然说很多见，但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女性，我不是一个医生的话，我可能很就搞不懂到底啥是多囊呀，啥是卵巢功能减退呀。
0: 对，是的。就可能很多女性呢就是说为什么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没办法怀孕了甚至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性朋友说我想做试管，人家医生已经拒绝我来做试管了这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讲，就说卵巢功能下降，它下降是什么体会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
1: 对，
0: 不太明白首先咱们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然后包括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就医生就病号来说，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多囊？然后呢，确实的话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就查出来是多囊，因为我们也经常做科普，所以很多女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她会觉得，我月经不准就是多囊，或者 B 超一提示，我里边有好多泡就是多囊。那么有学生，也有很多上班的女性。那么到底多囊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现在感觉年轻人得多囊的这个概率还是越来越多的？
0: 对，
1: 它其实多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病，它不单单纯说是我卵巢里边有很多卵泡，它还有代谢的一些问题。简单点说的话呢，就是身体它激素出现了一些紊乱，出现不排卵雄激素偏高胰岛素抵抗。那么在国内的话呢，按照统计的数据来讲，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到10%左右。但是最近几年年轻女孩她的患病是明显增多的。那么它病因是什么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主要就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妈妈姐妹还有月经不调多囊或者家族有肥胖这些糖尿病病史那么它的患病率是会增加的。那么后天因素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嗜好，比如说长期熬夜。
0: 对，
1: 经常我会问他，对，这样可能一两点两三点才睡，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
0: 是的。
1: 再一个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奶茶、甜品、油炸食品摄入过多。之前有一次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去给他查血糖，发现他血糖很高，然后他就说医生会不会跟我今天喝了两杯奶茶有关系？因为现在确实好吃的特别多，会禁不住诱惑。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不动还有压力过大长期焦虑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是会造成这个多囊的产生，都是它的一个诱因。
0: 你看这个诱因非常的多你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比如说我们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甜品这是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做，这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美食的诱惑。加上油炸食品，就压力是

0: 正常的
1: 压力，
0: 就是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啊，就包括很多这个育龄的这个女性，她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在学业当中，她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啊，
1: 职场的压力。
0: 哎，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压力都是容易发生这个啊。但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判断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多囊的倾向啊？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个信号来告诉我们，哎，你有可能我们多囊了？
1: 给大家整理了四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但是这个自查呢，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姐妹都不是专业的医生哈。
0: 哎，
1: 然后说，哎，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能对得上号，还是要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长期不准。那么正常的月经的话，我们女性哈，它是21天到35天。左右来一次，
0: 嗯，
1: 然后每次的话呢是3到7天干经，但是很多多囊的患者，他月经是不准的，有的时候可能40-50天，2-3个月，甚至有一些他不用他都不来，还有些人他是，哎，我可能月经还算是比较规律，30多天40天来一次，他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滴答不干净的，比如说他10几天才能干净，
0: 哎，是的，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体毛重，然后反复的长痘痘。这个的话呢是高雄激素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下巴呀、嘴周啊、下颌线这块老是长痘痘，怎么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嘴唇啊、小腹啊、大腿内侧呀，它那个毛发比较明显，又粗又黑。还有一个就是头又比较多，掉头发比较严重，这些都是高雄激素引起来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就是肥胖，很难瘦下来。有些人说，哎，我吃的也不多呀，对吧，我为什么会胖呢？那确实因为他代谢不太好嘛，他确实可能会减肥比别人要困难一些，尤其是腰腹这一块的肥胖，就小我们俗话说就是小肚子上肉的比较多，
0: 对
1: 这块的话呢，肥胖起来的话是非常容易影响代谢的。还有一个就是备孕，可能备了好久也怀不上，因为多囊卵巢它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卵泡长不大，我虽然说，哎，我有很多种子，但是它就不发育嘛，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成熟的卵子，没有成熟卵子就很难去自然怀孕。那么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哎，我卵巢里边有好多小卵泡，但是它就长不熟，长不大，
0: 哎，
1: 是这个样子
0: 啊。你看啊，就是这个一旦得了多囊啊，就很多女性就特别的焦虑啊，就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搜索工具上啊，有很多人在说啊，你得了多囊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怀孕，这个是真的吗？
1: 打假一下，
0: 这个
1: 是假的，大家不用恐慌。
0: 嗯，
1: 然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多囊就不是等于不孕的啊，它只是说排卵不规律，它不是说我就没有好的卵子。
0: 嗯，
1: 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有排卵的，但是他其中一条是稀发排卵，就是比别人要排卵少，别人可能一个月我月经规律吗，排卵也很好，他一个月排一次，但是多囊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排出来，叫稀发排卵。然后轻度的一些就是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的话呢，你比如说去调整作息啊、饮食啊，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些诱因，去把这些不良因素给它去掉，然后改善代谢，他有可能自己，哎，我就排卵恢复正常了
0: 啊。其实这个首先不是先去用什么药治疗，而是先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对，
1: 你包括各个指南共识啊，对多囊，它第一步都是要是生活方式的改善，
0: 哎，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这个就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首先是作息先调整好，饮食一定要调整好，我们说的这些甜食啊、甜品啊，还有什么奶茶，我就先不吃先不喝，对吧？啊，这个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激素卵还挺明显的，比如说我不用药它就不来月经，像这种肯定就会比较明显。
0: 哎，
1: 还有比如肥胖啊这些，那么如果你像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很有可能你去单纯的去通过生活方式，这些是很难去让它恢复到自然的排卵。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需要，哎，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药物，然后我把这个是帮助，当然基础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
1: 那么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再用一些医学的手段去干预，然后的话呢，哎，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它绝大多数人都是能自然怀孕的
0: 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哎，这个治疗调理也可以治疗啊。就严重情况下，我们治疗还是能够进行自然怀孕的啊。
1: 对，是的。
0: 说到这个，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疼痛杀手。就是很多女性这个一来月经最怕的是就是痛经，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痛经还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说到这个，很多女生一痛经了，第一时间 啊，根据小红书的指南，我要吃止痛药，
1: 对，
0: 我先扛一下。还有人觉得就是我硬扛的也有啊，或者是我喝点水，贴点这个暖宝宝，哎，不关心这件事啊。就是我在这里边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痛经是不是就等同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怀孕？
1: 它两个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
0: 嗯
1: 嗯，比如说有些痛经它是什么，它是原发性痛经，它其实是没有明显的病变的，然后它对生育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有一种痛经什么叫继发性痛经，而且逐渐加重，就是说哎，我今年的痛经比去年重，
0: 哎，对，
1: 可能去年的比前年重，这样逐渐加重的痛经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大概率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
0: 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的，确诊是吗？
1: 对，原发性痛经它是没有什么基础病变的，它可能来月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慢慢反而会缓解了。但是像这种痛经，像内症痛经的话呢，它可能开始是没有痛经，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像这种的话就是要去看诊啊，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妇科问题，它不是一个恶性病变。但这个病很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病灶它会到处长，它不是说其他地方哎我长在这儿就长在这儿，它可能哎在卵巢上长啊，然后什么底韧带生长啊，有些会长到比较非常罕见的地方，比如说肠道里边、肺上吧，然后还泌尿系统都有可能会长。
0: 那其实就是根据就我们一个月经周期这些也会痛一次是吗？
1: 它是跟月经有关的。
0: 嗯，
1: 但所以是痛经嘛。那么有些人特别严重，可能不在月经期他也会疼痛，大部分的话是表现为一个痛经。而且这个病灶的话呢，它会就是即使我去处理掉之后，做手术处理掉之后，它也会容易复发，所以这个病就是非常讨厌。一个是疼痛嘛，痛经，它你疼痛肯定就不舒服嘛。再一个，它会影响我们怀孕。影响怀孕是跟它的肌瘤有关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子宫内部它是有层内膜的，那每个月脱落的话呢，哎，它就形成月经了，从阴道排出来了嘛，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经血倒流到盆腔啊这些，但是出现经血倒流的人，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内异症，因为大部分经血逆流人这块逆流的子宫内膜它都是会我们的身体给它代谢掉的，但是只有少数人啊，它这个逆流的内膜碎片会粘在卵巢上啊、输卵管、盆腔啊，甚至进入血液啊，然后跑到其他的地方。那这些异位的内膜，它每个月它也是会出血，然后但是它又排不出去啊，所以它在局部就形成炎症啊、囊肿啊、粘连啊，造成这些问题。
0: 哎，那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确诊了之后，我能不能就进行治疗呢？就比如说我，在子宫内膜子宫的内膜，比如说我到了卵巢上，我可以把它清除吗？
1: 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我都一定需要去做手术，还要根据他的年龄啊，然后他的卵巢储备功能状态，还有他对生育的需求、囊肿的大小，然后总体来评估。
0: 哦，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治疗。
1: 是的，如果说哎囊肿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只有1公分、2公分，那我不一定非要去做手术，因为毕竟手术也是这种损伤，对吧？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我需要定期去查，定期去用药来把这个囊肿控制掉，因为我们刚才讲它会逐渐发展。你要是不用药的话呢，那有些人可能哎我很长一段时间它长得也不是太明显，那么有些人长得就会很快。那如果长得快的话，你这卵巢不就逐渐被破坏掉了吗？
0: 哎，对，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怎么去做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异位症会影响到这个怀孕？
1: 它对怀孕的影响的话是好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内异症都是在盆腔的啊，它会使盆腔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炎症的状态，因此。盆腔里面有什么呢？有子宫啊、输卵管啊、卵巢啊，它其实不是像你想的，哎，我子宫就在这儿，卵巢就在那儿，它其实都是在一个空间里，离得非常近。
0: 是的，
1: 你这样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的话，输卵管就会粘连呀、扭曲啊，然后它这个运输功能和食卵功能出现问题，那么精子和卵子的话，它遇不着，那遇不着就不好怀孕了嘛，对吧？
0: 是。
1: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卵巢上长出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囊肿。为啥呢？因为它那个颜色有点像巧克力，
0: 它就是淤血的这个颜色深的啊。
1: 对对，有点像巧克力那种黑褐色那种
0: 啊，
1: 所以叫巧克力囊肿。这个巧克力囊肿的话，它会不断的破坏卵巢组织，它会影响排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盆腔的环境会让

0: 子宫的环境变差，就是哎，我这个土地不行，那这个土地不行的话呢，那胚胎就不容易着床，对吧？而且如果这个病的话呢，刚才就讲到它会随月经逐渐加重，你这样的话呢，种子还有它的运输通道还有它的土壤都出问题，对吧？
1: 哎，对，
0: 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
1: 就
0: 不好怀孕了嘛，
1: 这个怀孕了啊。
0: 对，
1: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该进行治疗，哎，怎么治疗，而且这个对于我们备孕的女性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它的治疗的核心的话呢，就是早检查早干预，一定要抓紧备孕的黄金时间。那么如果说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啊，只有轻微的痛经，那么去做 B 超检查发现也没有明显的囊肿，做妇科检查也没有看到一些明显盆腔粘连的这些征象，月经基本上是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靠药物来缓解疼痛控制病灶的。但是的话一定要是定期复查，每三个月到六个月要去复查 B 超，看看有没有囊肿长出来，这个病变的话呢有没有加重。那如果说有巧囊的话呢，还是我们刚才讲过，要结合你的年龄啊、卵巢情况啊，然后对生育的需求总体进行评估啊。然后备孕的女性的话呢，是有五点的建议。第一个，千万不要是拖延备孕，因为它是每次月经都会加重这个病灶，你拖得越久的话呢，这个病变越严重，它肯定就会越不好怀。第二个的话呢，就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会根据您的年龄啊、卵巢啊、子宫输卵管的情况的话呢，为您制定每个人他不同的一个备孕方案。如果是轻症的话呢，调理之后要积极试孕，大多数女性还是能自然怀孕的，因为她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如果说啊，然后评估完觉得您是需要做手术的，那么呢，术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术后三到六个月是非常好的一个备孕时间，因为我刚做过手术嘛，
1: 哎，非常的干净啊，环境非常好，
0: 哎，对对对，有粘连我也分开了，对吧？你看那些炎症的东西啊，我也冲一冲，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时间长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它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特点，它有可能会复发。
1: 哎，是的，这个是不是说我一次性解决完了就终身受益的？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还会，再回来啊。
0: 如果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因为手术当中的话呢，会根据它的内症情况呢，有专业的一个评分的标准。比如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或者说我通过前期的检查就发现，哎，它这个确实很严重，而且又备孕了好几年都没有怀上，千万不要干等着。啊，要及时做治疗。那么有一些女性啊，正好今天上午也有一个女性，今天上午这个门诊也比较种类也比较齐全哈。今天上午的有一个女性，她是什么呢？她是做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了，是我想想是三年之前做的，做完之后也好久没有怀孕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她又去查了一个输卵管，发现输卵管也不是很好。那么说，哎，医生，我们能不能再去做手术？其实像这种情况，
1: 再去通通水哈。
0: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内症术后啊，我们刚才讲它三到六个月是黄金时期，对吧？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怀不上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去做辅助生殖。
1: 哎，其实可以做助孕，对吧？
0: 对，就是辅助生殖，就是我们助孕的什么试管婴儿啊，这个可能会通俗一些，就
1: 试管婴儿前面你还可以做一下助孕，对吧？
0: 对，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可能做人工受精就能怀了。但是有一些像重度的话，就是怀不上，就是直接要做试管了。
1: 要做还要早点去做，这个
0: 对，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内症一旦复发，即使是做试管的话，那么我也是需要去用药物来处理它。因为刚才讲了，因为内症这个病灶，它真的是从种子到土壤都是方方面面去影响它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啊，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很关心啊，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总是催着自己早一点结婚啊，你说我现在才二十五六岁的这个年龄，我也为什么要结婚呢？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大概就是在20到25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啊咨询，那么这个千人调查的一个结果呢，您知道吗？高达89.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觉得，我结婚呢，我即便是25、26岁遇到了这个可心的人，但我呢也要先玩几年，玩过了我开心了。然后我再去生育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急着结婚，我那么急干嘛？我慢慢挑选啊，就是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我35岁再怀。

0: 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四十岁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助孕生殖的这样一个辅助生殖的一个帮助嘛。啊，就我们这儿专家在这里啊，我们也想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1: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下一个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叫卵巢功能减退。
0: 对，
1: 现在的话呢，确实因为早点生完孩子的话呢，时间就不太自由了，对吧？很多时间就要贡献给孩子。再一个的话呢，可能因为二十多岁嘛，刚毕业，刚进入职场，也想哎自己要闯出点名堂来。
0: 对，
1: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还是建议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情，生孩子这个事情也是要趁早的。因为从我们生育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卵巢功能从三十岁左右就要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那么等到三十五岁之后，哎，它这个下坡路会走得更快。
0: 嗯。
1: 那么从生育上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怀孕了去产检啊，你看医生也要根据你的年龄先看一下，先第一个哦，三十五岁以上了，那么就有高龄产妇了。为什么说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年龄增加的话呢，它这个牵涉到你卵巢功能会减退呀，然后身体各个机能它也是会衰退的，然后它怀孕之后的风险会增加。那我们刚才讲卵巢功能减退，卵巢功能减退的话，其实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感觉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有比如说月经不准啊，我们刚才讲到多囊卵巢它会月经不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月经不准都是多囊卵巢，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话呢，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她卵巢功能已经减退了，她出现这种里边卵巢里边种子数量减少的情况。
0: 这个就是您要知道，您即便是去做试管啊，您知道吗，是要看你两侧的储备的情况，两侧卵巢的一个储备情况，你储备的好没有问题啊，你储备的不好，你就是想取几个有用的卵泡也都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啊，你找不到合适的卵泡也是困难呢。
1: 用一句俗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对，是的，你要是要有足够的卵泡的量才能够有生成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胚胎啊，不是说你取一个我就这一个宝贝就够了，对吧？
1: 就是说哎，我们家的米有很多，而且是好米，那我做出来的饭才能多，才能好吃。
0: 是这样的啊，
1: 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
0: 所以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能够自然怀孕的，早结婚早生育是推荐的。你要知道做试管你不仅花时间花钱，而且对于女性来说，她不是男性啊，还是你要经历很多事情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它也是要有这样的风险，那样的风险，你要打针啊，吃药啊，
0: 对，
1: 对吧？
0: 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不要这个。
1: 肯定是能自己怀就不要去，能尽量自己怀，那就是最后一步了。
0: 所以不仅要听老人家的话，还要听专家的话，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
1: 对，是的，
0: 啊，在我们这个最适合的这个年龄里做最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啊。好了，咱们说了这个如何要是看这个我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我自己能不能去检查一下，通过检查的结果来看到我可能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卵巢功能减退它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比较隐蔽一些，不像多囊它那么明显。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哎月经期缩短，比如说我本来可能三十天来一次月经，那么我现在的话呢二十五六天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卵巢功能减退女性她会有这个表现。再一个的话呢，有一些减退特别明显女性会出现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盗汗啊，失眠多梦啊，容易烦躁啊，然后其实很多人以为哎我就是单纯压力大，其实也不是的，它是跟那个卵巢功能减退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有关系。再一个的话就是备孕之后不好怀孕，等去查 B 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这个卵泡数减少了，然后就抽血查了一个抗母乳管氏激素，它反映卵巢储备的，发现它值偏低了，所以它可能症状没有那么典型。它主要是如果月经不是那么准的话，就建议哎你还是要该去查去查，因为这个通过自查发现这个有稍微有点难度。
0: 那这个该上医院的时候要去医院啊。
1: 对，
0: 而且这种卵巢功能减退它是不是有一个断崖式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1: 也不是，这对于
0: 它是缓慢下降呢，还是断崖式下降？
1: 一般都是缓慢下降，
0: 缓慢
1: 断崖式的非常少见，但是有。
0: 哦，也可能会存在这种断崖式下降。
1: 对，是的。
0: 哦，那就这个要提醒我们朋友们要注意了哈。
1: 大部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嗯， 啊，这个有没有说天就是先天性的引发了我这些多囊啊，就是先天遗传没有办法改变，啊，
1: 嗯，
0: 这个但是后天的一些因素啊，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啊，调整，还有那个作息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想这个该讲的这个话题还有蛮多的啊。我们今天就先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再请我们的赵佳慧赵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赵主任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时间。在我们市妇幼保健院，
1: 对，是的，在秦东门大街669号。
0: 嗯，
1: 然后我现在门诊时间的话呢，是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还有周六的上午。
0: 周一的全天，周三、
1: 周四
0: 的
1: 还有周六的上午。
0: 周六的上午，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上班的朋友，其实周六是可以去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啊，如果要是生育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是跟您先生、跟您另外一半儿，啊，哈，一块儿来。
1: 对，是要夫妻一起看的，
0: 啊，
1: 因为只有一个人好，他也怀不了孕。
0: 对，是的。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记住啊，可以到我们赵佳慧赵主任的这个门诊去咨询。好，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隐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
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0: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 79% 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 97% 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

但除此之外，非血液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邱振门选出来

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应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邀来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块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

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级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级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

0: 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10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

就在学做功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2-3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
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的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0: 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澳门是座活力非凡的小城，大大小小的活动常年不断。这些活动不仅体现着当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息，也以不同的特色与魅力反映着澳门人打造美好家园的不懈努力与智慧。那今天小麦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智慧的城市——澳门。宗教活动是澳门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总是以特有的仪式表达某种对神秘存在或神秘力量的真诚信仰。而数百年来，正是当地人不尽相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他们相融共生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规范和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它的本名是濠镜或濠镜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所以称澳门。澳门附近盛产濠，所以后人把这个名字改为较文雅的濠镜。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当中说，濠镜之名，着与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北二湾归源如镜，故曰濠镜。从这个名称中又引申出濠江、海镜、镜海等一连串澳门的别名。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澳门这个名字源于渔民非常敬仰的一位中国女神天后及妈祖，她又名娘妈，是福建莆田湄洲人。据说一艘渔船在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然遇到狂风雷暴，黎民处于危难。危急关头，一位少女站了出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停止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镜港。上岸后，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作一缕青烟。后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天后，名为妈祖阁。妈祖阁的大门为一排楼式花岗岩建筑，宽 4.5 米，只开有一个门洞，门楣上有妈祖阁三个金字，两侧写有对联，德州化雨，泽润生民。门楣顶部是飞檐状屋脊，华丽美观。庙门口有一对石狮，雕工精美，栩栩如生，是300年前清代人的杰作。院内一块名为杨石船的巨石上刻有一艘古代的海船，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写有“立设大川”的帆旗。据考证得知，这是记载400多年前一位福建商人乘船来澳门途中遇到风浪，幸得妈祖相救，转危为安的故事。而庙后的石壁上有多不胜数的摩崖石刻，是历代政要名流和文人骚客的手书。在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之间，有石阶和曲径相通，四周苍郁的古树，错杂的花木，纵横的岩石，把园林的优雅和古庙的庄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显得古朴典雅、雄伟壮观，极富民族特色。妈祖阁还是一座有着传奇色彩的庙宇。在上世纪80年代，妈祖阁发生了一场大火，澳门居民一说起这件事儿，仍然记忆犹新。那天庙内的正觉禅林深夜大火，整个殿宇被烧塌，而在神龛中央的妈祖神像仅被烟火熏黑，塌下的横梁掉在神像的眼前，神像却丝毫无损。妈祖阁是澳门最早的道教庙宇之一，为福建商人所建。据说1553年，葡萄牙人在庙宇前的古码头泊船上岸，向当地的福建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福建人误以为问的是庙宇的名字，说是妈祖阁。此后葡萄牙人就用福建方言妈阁的谐音马娇来称呼澳门，

叫做马交港。每年春节和农历三月二十三妈娘诞，妈祖阁香火至为鼎盛。初七午夜开始，会有不少善男信女都会前来拜神祈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澳门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和活动，例如五月中旬的花地玛圣像巡游、佛诞节、醉龙节和弹弓诞等宗教活动，是了解澳门宗教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好机会。即便非宗教人士也常常看得饶有兴趣，甚至如醉如痴。每年一度的花地玛圣像巡游是澳门天主教徒为纪念葡萄牙人最崇拜的花地玛圣母而举行的重要典礼。相传圣母曾经于1917年在葡萄牙的花地玛的三个小牧童前显灵数次，还留下了三则惊世预言。每年5月13号这一天，澳门花地玛圣像巡游之前，要先在教堂里举行明供圣体和感恩祭仪式。正式巡游都是傍晚时分开始，从议事亭前的圣母玫瑰堂出发，由少男少女在前面引路，很多素白的妇女抬着圣母像缓步走在队伍前列，而队伍中三名儿童的衣着打扮就像当年在花地玛看见圣母显灵的孩子一样。护送圣母像的队伍将途经仁慈堂、议事亭、南湾，最后抵达主教山上的圣母小教堂，在那里举行露天弥撒。而所有跟随的信徒一路会歌唱圣诗、念诵祷文，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的场面都极为庄严神圣。再有就是浴佛节，又被称为佛诞节，原为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一个重要节日。相传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九龙吐水为之沐浴。根据习俗，这一天澳门的佛教寺院内会举行浴佛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僧人用五香水浴佛，做龙华会，象征弥勒降生。除此之外还有弹弓诞，弹弓又称弹仙，是继妈祖之后深受渔民崇拜的另一位海上之神。弹弓诞就是庆祝弹弓诞辰的节日。传说弹弓每次显灵时都化身为小孩，他能为渔民预测天气或治疗疾病，所以每到他的诞辰日，澳门路环岛的弹弓庙前就会有舞龙、巡游和越剧等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而醉龙节则是澳门渔业行业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从四月初七傍晚跟渔业相关的居民一起吃龙船头长寿饭开始。这天傍晚，澳门从事渔业批发或零售的居民总是汇聚在菜市场，不分彼此，一台台围坐在一起，共同吃用料丰富的盆菜宴。四月初八上午，全行会将共同参加舞醉龙的传统节庆活动，先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举行醉龙醒狮点睛开光典礼，随即出发到各街市及渔栏区巡游庆祝。醉龙只有头和尾，用坚实木料制成，没有龙身，舞者白衫黑裤红腰带，头戴簪花，配以头红手红足蹬黑布鞋，白衫上以红字书写余杭醉龙。他们一边舞龙一边喝酒，舞步踉跄，鞋去百出。此外

还有一人沿途敲锣打鼓，醒狮随后十分热闹。除了吃龙船头、长寿饭、舞醉龙巡游，免费派送龙船头饭也是醉龙节的一个主要内容。四月初八正午十二点在红街市门口，以及下午三点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将免费派发数万份龙船头长寿饭，任何人都可以前去领取。据说吃了龙头饭将生意兴隆，驱除百病，老少平安，因此每次都有特别多的街坊和旅客排长队领取龙船头饭。说完了这些著名的节日文化活动，接下来小麦就带大家看看澳门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从这些去处感受不一样的澳门文化。首先我们要去的是金莲花广场。金莲花广场位于澳门新口岸高美市街，碧士达大马路和友谊大马路之间。金莲花是由青铜铸造的，由花茎、花瓣和花蕊构成的，栩栩如生。这座金莲花是有特殊寓意的，它是中央政府在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的时候送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祝愿澳门地区经济永远腾飞。每当著名节日时，澳门政府会盛装打扮这朵美丽的金莲花。在特别的日子里，澳门人民会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在2008年奥运会之际，奥运圣火也曾传到了这个著名的广场，带着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安置于金莲花广场上的大型盛世莲花雕塑高6米，净重6.5吨，花体部分最大直径3.6米，而这些尺寸和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是一样的，寓意中央人民政府对澳门和香港是无分大小的。小型雕塑直径1米，高0.9米，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还有就是澳门著名的两个离岛了，分别是荡仔岛和路环岛，三地之间有大桥及公路相连。荡仔和路环属于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休闲游乐的好去处。在这两个岛上，遍布浓荫苍翠的山丘，旖旎迷人的沙滩，以及古朴清纯的村庄，是一片大自然的醉人景色。时至今日，离岛的建筑除了新近新建的高层大厦之外，仍然保留着低矮的平房村屋建筑，部分楼宇更是具有深厚的葡国风格。在离岛，各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有豪华舒适的酒店、度假村，提供刺激娱乐的赛马会，舒展身心的郊野公园，综合康乐活动中心、泳池等等。此外呢，很多驰名的餐厅食肆也开设在这两个岛上，这些配套设施和大自然的清新景致相融合，构成离岛的特色。无论到这里逗留一天，还是度过数日的闲暇时光，都可以让你感到舒适惬意。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荡仔岛上只有2座小山丘及1个海港，专供商船停泊。当时印度人便是在这里和中国从事贸易往来的，他们的船只盛载着棉纱及各种制成品，沿珠江运往广州，回程的时候则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再转销世界各地。经过长年累月的泥土堆积，荡仔的两座小山丘渐渐连成一体，一些居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植蔬菜或者饲养家畜，后来荡仔还一度发展成为爆竹厂的集中地。随着澳门经济稳步发展，荡仔也日渐繁荣，现在除了一些2-3层高的平房建筑之外，还新建了一些高层洋房、大厦及别墅，环境优雅。路环岛较为广阔，面积约8平方公里，比澳门半岛还要大。岛上保持着自然风光，有山丘、树林、海滩和天然的海水浴场，风景美丽。100年前，当澳门已经逐渐成为中西方的贸易交汇点时，路环离岛却是一个海盗出没、劫掠商船的地方。当时路环岛上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地势险峻，除了一些狩猎者之外，渺无人迹。1910年，
路环岛上的居民成

功地驱逐了海盗。直到1969年，连接荡仔与路环的连贯公路建成，这里相对原始的环境反而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如果你计划去澳门，小麦建议最好不要错过花地玛圣象巡游和醉龙节，因为即使作为一位游客，跟随巡游队伍一起领略澳门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感受多元文化背景中精神信仰对这座小城的意义，也是一种独特的收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读懂潜台词。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众所周知啊，咱们中国人讲话十分讲究委婉和客套。一句说出口的话呢，除了字面意思以外呢，还有一层潜台词。从这个日常聊天到职场沟通，从谈情说爱到亲戚的之间的周旋，成年人的社交潜台词无处不在。咱们呢，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日常社交当中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改天再约。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为后会无期。这成年人嘴里的改天呀，就是星期八，那哪有星期八呀，对不对？下次呢，就是每个月的32号，咱有32号吗？也没有吧。客套的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挥手道别 say goodbye， 咱们相忘于江湖了。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词之外呢，这样的语句之外，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还去吗？其实啊，虽然在问别人还去吗，正儿八经的含义呢，就是说快说不去了吧，别逼我跪下来求求你。如果当对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八成啊只想在家里躺着，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放你鸽子，那这时候呢，只需要一句那就不去了吧，就让彼此能够长舒一口气了。当然见面的时候呢，经常我们会遇到朋友之间的迟到，对不对？那如果你问他你在哪儿啊，他给你来一句快了快了，马上就到，这个时候啊你就别相信他了，什么马上就到啊，可能呢还没出家门呢。如果是相熟的朋友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等一等，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什么堵车呀、找不到地儿啊、导航误事啊等这样的说辞来掩盖他刚出家门的事实。还有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啊别人的组局啊，邀请你什么，哎，那个谁谁谁你也一起来吧。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啊，咱们就别太当真了，人家的意思可能就是客套一下，别当真。一番盛情的邀请就是客套的必要流程，对方呢也会通常的热情和诚恳的对你进行邀请，但是推脱起来呢可能就会显得不近人情，哎，别人呢哎就会稍微的客套一下，哎，邀请你一下。这个时候啊你务必保持清醒，如果你当真

你就真输了。还有这个不会放在心上，这样的话听到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如果把这句话拿我们正常的思维去理解，那可能他真的不会放在心上，但如果从他这个人内心深处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换成了我可都给你记下来了。谁会把小心眼儿的一面流露给外人看呢？对不对？当然是默默地记在心里，脸上笑嘻嘻，内心万马奔腾。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朋友呢会为了美啊进入一些 barber 啊理发店啊去做一些发型。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会找自己熟悉的托尼老师来为自己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如果有一次，哎，你遇到了一个托尼老师并不熟悉啊，或者呢这个托尼老师给你剪了一个发型，那你就会说了，感觉这个发型不太好看呢。他突然给你来一句，哎，我觉得很适合你啊。哇塞，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你是不是得罪了托尼老师了呢？啊，有的时候吧，我们朋友之间相处呢还是要多一份真心吧，是不是？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的，咱就说出来，对不对？没必要一直藏在心里。当然如果说他想夸你，就不会提什么哎呀还是很适合你的，这样的话明显就是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或者说我就专门给你弄丑了，哎，就让你难受。这些呢算是日常社交当中的一些事情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恋爱当中的，咱也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小姐姐经历了你的告白啊，她会回答你一句，我还不想谈恋爱。其实这样的话，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我还不想和你谈恋爱。遇到对的人谈恋爱呀，什么时候都可以谈，但是很遗憾你就不是那个对的人，哎，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咱们先聊到这儿吧。你说这话是不是很尴尬呀？这就是结束一段非常尴尬的聊天必须用到的一句话，得给自己找个借口嘛，是不是？如果你发现对方说完晚安依然活跃在什么微博朋友圈，千万别点赞，千万别评论，更不要去拆穿对方。那除了这个谈恋爱之间哈，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啊都是工作比较繁忙的，那职场里边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现实情况。比如说我不喜欢麻烦别人，这句话当大家听到的时候呢，言外之意就是想说我也不喜欢别人麻烦我。这职场是推活甩锅的重灾区，总有一些同事啊想着靠平时卖点好，等活来了让你帮他分担工作量。所以呢先亮出自己的态度，言外之意啊就是咱们之间呢相互不麻烦，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甩活这一套呀我可不吃。还有啊，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布置一些任务的时候，当我们听到我尽量去做吧，我尽量把它做好，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他做不了多好。尽量这个词儿啊很妙啊，它能给对方一种烘托和展现一种非常努力的一个氛围感，想要达到他具体达到目标的一个错觉。总之啊，态度要摆到位，做不做得到那就另说了啊。当然这个生活嘛，不仅仅有爱情，有工作，有朋友，还有亲人嘛。这亲戚之间呢，如果问到你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什么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呀，咱尽量就不接茬了。为什么呢？很有可能呀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吧，你看你到这个年纪了也该谈恋爱该结婚生子了，是不是？这个呀很容易遇到，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啊，这亲戚们总免不了给你的生活全方位的打探一番，然后呢表示自己很关心你，背地里啊早就开始给你安排未来一个月的相亲行程了，这就很难受。当然了，如果你是长辈，你听到了孩子跟你说啊我挣的不多的时候呢，咱也别追问了。为什么？因为啊这孩子不想让你问他的工资怎么样，工资多不多，他只要提挣的不多呀，然后也很有可能就不想跟你聊这工资的事儿啊。提高一下咱们的隐私意识，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能够保护大家之间的关系嘛。你总不能想听到我月薪不到10万这样的话吧。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在社会上啊摸爬滚打过几年的人呢，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习得一些潜台词，
他们呢已经是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咱中国人啊，万事讲究和气和人情。心里的话呢，如果照实说，也许呢多少有些伤人，套上潜规则的这些壳子，彼此心里呢也就都有数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别人点破嘛，是不是啊？这也是沟通当中的一些大智慧。那么在这些潜台词之下呢，保护好自己，也不要伤害他人，彼此之间呢都保留一份体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亨利与安娜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到潜台词的啊，如何读懂潜台词呢？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哦，亨利先生，您真的很富态。
5: 哦，安娜小姐，你真的
4: 很苗条，
5: 很水润。
4: 亨利先生，既然我这么水润，那我这身衣服已经配不上我了吧？
5: 安娜小姐，你太美了，什么衣服都配不上你。
4: 那我总得穿衣服吧？
5: 你现在不是穿着的吗？
4: 现在是穿了，但是我都穿了一个月了，已经很旧了。
5: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三年又三年。

0: 三年又三年，已经破得缝不起来了吧？能缝能缝，我那个裁缝老厉害了啊，要不要我把他介绍给你啊？
1: 不用了，哎呀，我好羡慕 Selina 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她男朋友希尔顿公爵最近给她买了一串钻石项链。
0: 你不是也有钻石项链吗？
1: 那不一样，她那串是伊丽莎白女王戴过的，吊坠是一颗巨大的绿色翡翠，价值连城。
0: 哎呦，其实你那串呢也是名人戴过的。
1: 是谁呀？
0: 我奶奶。
1: 你奶奶是谁？
0: 我奶奶也叫伊丽莎白。
1: 你奶奶又不是女王。
0: 不，她是我们家族的女王啊。
1: 亨利先生，咱们一直在阳台坐着是不是太无聊了？
0: 安娜小姐，那你想去哪里呢？
1: 我想去香榭丽大道逛逛。
0: 好吧，我去让仆人备好马车，在楼下等你。
1: 那我去换身衣服。
0: 好的。
1: 亨利先生，亨利先生，你能上来一下吗？
0: 什么事啊，安娜小姐？
1: 哎，我翻了衣柜，都找不到一件适合外出的衣服。
0: 怎么会呢？你有满满四个衣柜的衣服。
1: 你不明白，我是跟你一起出去，我怕自己穿的不合适，丢了你们阿尔萨斯家族的脸。
0: 不会的，我们阿尔萨斯家族是很低调的，你随便穿一件就行。
1: 可是我有选择困难症，实在选不出来啊。
0: 那我来帮你选吧。
1: 好吧。
0: 那就这件吧。
1: 这件，它是睡衣。
0: 那这件呢？
1: 这件是家居服。
0: 那这件呢？
1: 这件呀，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穿的衣服。
0: 那就穿这件吧。
1: 好吧。
0: 安娜小姐，香榭丽大街到了，来，我扶你下车。
1: 谢谢。哎，我怎么感觉空气都变得香甜了呢？
0: 是吗？哎，我怎么没闻到呢？
1: 你不懂女人。
0: 我确实不懂，所以啊，也一直没有结婚。
1: 那亨利先生从来都没有跟女孩子约过会吗？
0: 约会？上一次好像还是在大学里。
1: 我姑妈可是跟我说了不少亨利先生的事，说你非常的优秀。
0: 在我母亲眼里，安娜小姐也很优秀啊。
1: 那在你眼里呢？
0: 还在了解中。
1: 哇，香奈儿出新款了，我们去看看吧。
0: 咱们不是只出来逛逛吗？
1: 对呀，进去逛逛也可以呀。
0: 好吧。
1: 这款包包真的好美，跟我那条紫色的裙子真的很搭。
0: 紫色裙子？我好像没有见过你的那条紫色裙子呢。
1: 就刚才你帮我找衣服的时候，你没看到吗？就是后背有一个很大的蝴蝶结的那件。
0: 没注意。
1: 你要是买了这款包包，那我的裙子就不会孤单了，你说对吧？
0: 万一你的裙子不喜欢这款包包呢？
1: 不可能。
0: 你也没有问过他呀。
1: 他们都是我的，我喜欢就行了。
0: 啊，既然你喜欢，那你就买吧。
1: 如果这个包包是亨利先生买的，那我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你的。
0: 那你以后都只背这个包包吗？
1: 当然不了，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包包哦。
0: 那你有多少个包包呢？
1: 我也数不清。
0: 那你以后想起我的次数怕是不会太多。这里面空气不好，咱们还是去外面转转吧。
1: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把这个包包放回去吧。亨利先生，你听过葛朗台的故事吗？
0: 当然听过啊。葛朗台当过行政委员、市长，只用了十几年就成为了索莫城的首富。
1: 那他的另一面你知道吗？
0: 什么另一面？
1: 他的眼里只有金钱，就连妻子重病都拖着不愿意治疗，也不愿意把钱留给女儿，真是太无情太残酷了。
0: 好在呀，我没有他的财富，我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
1: 逛了这么久，我都有点饿了。
0: 现在是5:30，马上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去哪里吃饭呀？
0: 我家仆人已经备好了晚饭，安娜小姐家的仆人想必已经准备好晚饭了吧。 那咱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1: 刚才咱们坐的是您家的马车来的，那我现在要怎么回家呢？
0: 安娜小姐，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通知你家的车夫来接你呢？
1: 或者我坐你家的马车顺便去你家看看？
0: 顺便怕是顺便不了，我家呀离你家有点远。
1: 有多远呢？
0: 坐马车呢大概要10分钟吧。
1: 这还叫远？
0: 我在自家的庄园里都要坐马车，这出来一趟啊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亨利先生家的庄园一定很美吧？
0: 确实美，我家的花匠呢是在城里数一数二的。
1: 如果能够亲眼见一次那就更好了。
0: 没问题，下次见面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画册给你带过来，我家请的画师画得特别好，就像亲眼看到一样。
1: 亨利先生，你真的不愿意邀请我去你家坐坐吗？
0: 你没说过你想去啊。
1: 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
0: 刚才你确实没有说过，你只是夸了我家的庄园。
1: 我都没去过我怎么夸呀？
0: 其实我也纳闷，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庄园特别美丽的？
1: 亨利先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又抠又傻。再见。
0: 等一下，你把我奶奶的项链摘下来再走。对于潜台词呢，还是送给各位一段话：小孩子的世界可以很简单，成年人的世界却越来越复杂。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不仅能够在各个场景游刃有余的社交，还可以深谙这套潜台词之道。不过呀，还是在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彼此之间更加的真诚，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变得更加幸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经常开导朋友，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导自己。用一杯水的单纯面对一辈子的复杂，在一起的就珍惜，留不住的就放手。生命中来了又走的那些人，就是为了教会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爱惜自己。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起初爱着陪你熬夜的人，后来依恋催你早睡的人，曾经年纪小觉得一句晚安好平淡，原来那时我们不懂生活，如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还没甘心就不要放弃，看不过去就起来改变，要么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么就闭嘴接受现实。所有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曾奋斗过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差评。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

0: 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

0: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明白，当初看不清过不去的坎儿，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沉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不用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患失，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或许就是没有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向生活妥协，希望不要为了生活向爱情妥协，愿一切付出都得到补偿，一切美好都值得期待，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大。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从清醒到睡眠再到意识消失，在不少人眼里，这就是麻醉的全过程。其实麻醉起效并不意味着麻醉工作的结束，而是麻醉医生全程为病人保驾护航的其中一站。麻醉不只是简单的打一针，它是一项较艰巨且内容复杂的工作，在医疗过程中与患者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麻醉的全过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临床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手术医师是在治病，麻醉医师是在保命，说的正是麻醉的重要性。每年世界范围内有数千万人次使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但绝大多数人对麻醉知之甚少。手术前一天，麻醉医生会到病房对患者进行麻醉前访视，询问了解病人的一般情况、饮食起居习惯、既往慢性病史、手术及用药史、药物食物过敏史等等。此外，医生还会关注患者是否对麻醉药物存在过敏或抵抗的问题，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相对安全的个性化麻醉方案。术前访视过程当中，如果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存在有权叫停手术并提出下一步需要完善的方案，这也是出于尊重患者生命安全的考虑。手术期间，当患者经由麻醉药物的引导进入梦乡之后，麻醉医生的工作并非就此结束。麻醉医生会严格地做好患者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测与记录，合理评估患者的身体状态。接下来到了调整麻

麻醉深度阶段。这个阶段，麻醉医生首先会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脉搏、氧饱和度等基础身体指标，同时根据当前的手术部位及出血情况，对麻醉深度进行动态调整。在非全麻期间，当患者受到麻醉药物影响而出现自主呼吸暂停的时候，麻醉医生将及时引导患者进行气道的建立，使用相关设备实现患者体内呼吸系统功能的合理维持，以改善机体的缺氧状态，有效降低血氧供给不足的发生率。对于出现大出血、血压异常波动以及心律失常等突发情况的患者，麻醉医生会及时采用相应的干预方式，帮患者尽快地稳定生命体征，确保顺利度过手术阶段。手术结束之后，麻醉医生会与其他医护一同将患者送回病房，密切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在术后麻醉苏醒期，医生会对患者情况进行合理的评估与分析，同时唤醒患者。当患者逐渐恢复意识之后，麻醉医生会询问患者的感受，并且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术后康复的要点。此外呢，医生会利用相关药物帮助患者镇痛，以更好地应对术后出现的剧烈疼痛。实践表明，术后康复阶段科学合理地落实以上的步骤，有助提升患者手术期间的舒适度，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了，全麻、局麻哪个更好呢？局部麻醉的时候，病人是有意识的，可以自主呼吸，但会有恐惧感，也会因为手术中过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感到不适。全麻更舒适，无恐惧感，但是全麻药物作用到的器官更多。另外，麻醉种类呢，是要根据具体的病情和种类来决定的，比如手术部位，体表肿瘤多选择局麻，但是对于开胸、开腹等大手术而言，全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麻醉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会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应用到多种药物，主要包括局部麻醉药，可以使被注射部位的局部神经被暂时麻醉，但患者的意识是清醒的。全身麻醉药分为吸入性麻醉药和静脉麻醉药两类，应用这类药以后，人的意识是消失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睡了一觉。麻醉镇痛药主要是为减轻因疼痛而致恐惧、紧张和不安情绪的药物，包括阿片类镇痛药及非阿片类镇痛药。骨骼肌松弛药物简称肌松药，主要是用于手术时需要肌肉松弛或控制呼吸的情况。麻醉辅助用药在为术期应用起辅助的作用。老话说呀，是药三分毒，不少人认为麻醉会影响大脑。事实上，现在所采用的全身麻醉药均为对人体影响极小、作用可逆的药物，术后可经人体代谢完全排出，并不会对记忆力产生长远的影响。孩子在发育期，老人在衰退期，两者都是特殊的群体，处理时会格外重视。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否接受全麻手术，孩子的智力没有明显差别，而且如果病情不会影响患儿发育，医生会推迟不需即刻进行的手术，比如等到患儿三四岁以上再做手术。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麻醉医生会根据其全身的情况更加精准地拿捏药物和麻醉时间，保证体征的平稳。大样本临床试验并没有发现麻醉与记忆力下降有关。手术有大小，而麻醉无大小。需要麻醉手术的患者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如果有长期吸烟史的患者，如进行全麻手术，建议先戒烟一个月。非全麻择期手术也需要戒烟两周。充分戒烟有助减少麻醉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加快术后的康复。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肺脑血管疾病且长期服药的患者，术前应该详细告知主管医师和麻醉医师。手术麻醉前，患者前一天晚上12点以后要禁食禁饮。如果手术等待时间长，护士会为患者输少量液体以维持机体需要。

全麻患者术后未清醒时，应平卧，不垫枕头，头偏向一侧，以防唾液或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引起感染。硬膜外麻醉或者腰麻者，患者术后平卧6到8小时，以防术后头痛。颈、胸、腹部手术之后，多采取半坐或半卧式。最后就是手术后应注意休息，饮食上逐渐加强营养。患者清醒之后有任何不适，均需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切勿擅自处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饮食越来越丰富，个头越来越高的同时，因营养过剩或饮食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小胖墩儿也越来越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数据显示，6到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这意味着平均每5个孩子里可能就有一个小胖墩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儿童肥胖的危害。很多人会觉得孩子胖胖的很可爱，殊不知儿童肥胖是一种影响终身健康的慢性疾病，会引起儿童发生高血压、高血糖、肌肉与骨骼发育不足等代谢异常，同时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过早发生的风险。此外呢，肥胖还具有遗传和家族聚集性，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孩子出现肥胖的概率高80%。为帮助孩子实现膳食平衡，避免成为小胖墩儿，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携手生命时报开展了晒晒你家健康食谱的活动。本期活动请家长们晒出给孩子准备的一日三餐，让营养师帮忙点评，看看你家孩子的食谱是否合适。营养专家提醒，避免成为小胖墩儿，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第一，早餐一定不能省。不吃早餐，午餐时的饥饿感会大大增加，不仅会吃得更多，身体能量消耗也会降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早餐应该包含面包、花卷、包子等，再搭配牛奶、新鲜果蔬，加强钙、维生素等营养素的摄入。第二，换换零食。建议将高糖高热量的零食换成健康食物，比如全麦的饼干、蔬菜、水果、酸奶、坚果等等。零食食用时间离正餐时间不低于1.5小时，每天不超过3次，不能用零食来替代正餐。此外呢，还要教孩子注意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如果显示蔗糖、油脂排在前几位，那说明含糖量较高，最好少吃或者不吃。第三，吃动平衡。减肥离不开运动。WHO 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议推荐，5到17岁青少年儿童每天至少应该有60分钟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每周至少应进行3次高强度身体活动。一般来说，相同运动时间，跳绳、游泳消耗热量较多，篮球、足球、羽毛球其次。也可以将运动融入生活，比如走路上下学，饭后和家人一起散步，周末多安排户外活动等等。在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同时，合理控制体重增长，帮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要从每一天每一餐做起，这个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大挑战。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生长发育期每天应摄入1杯牛奶、1颗蛋、2个核桃、2个水果、 三份肉、三把菜、一把谷物，三餐合理搭配，早中晚餐的能量分别占总能量的30%、40%和

30%。减重期间也不能断掉主食摄入，可以把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五谷杂粮来吃。全天菜品的荤素比可以按照1:3或者1:4来安排，其中荤菜的比例可以按鱼肉蛋2:2:1来进行搭配。烹调的方式以蒸煮为主，避免油炸，要把握少油少糖少精淀粉的原则。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细嚼慢咽，避免无形中的过量进食。最好在感觉还欠几口的时候，就放下筷子。另外呢，孩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大致是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为什么充足睡眠对孩子很重要？首先，当然是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增强免疫力，有利于生长发育。充足的睡眠有利于保证大脑的休息，保障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学习注意力更集中。睡觉充足的同学比睡觉不充足的在记忆力测试里要高，这样有更好的学习效率。家长如何支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呢？安排固定的睡觉和起床时间，睡前不要吃过多的食物，养成良好的有规律的睡前习惯或者入睡流程，卧室内保持安静，保持舒适的室温，白天进行充足的身体活动，不要在临睡前做运动，不要睡前看电视和其他的电子屏幕。想要孩子好好睡觉，家长也要给他们做出榜样，去好好睡觉。最后呢，就是要保证黑暗的睡眠环境。为了孩子的健康，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每天为孩子提供5种蔬菜摄入，不要购买含糖饮料，鼓励孩子喝水，每天用水果或者坚果来代替孩子的零食，教你的孩子在家里做一道菜，与你的孩子一起每天运动15到30分钟，确保你的孩子每晚有8到10小时的睡眠时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醉的全过程以及儿童肥胖的危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0: 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李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2014年共有200多万美国人去世，他们当中只有不到4000人在去世时的净金融资产超过800万美元，而李德便是其中之一。 在遗嘱中，这位曾经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将200万美元留给了子女， 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 那些熟悉李德的人对此感到困惑，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人们发现李德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来源，他没有中巨额彩票，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李德将能攒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然后去买了蓝筹股。 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几十年后，这些微小的积蓄通过日积月累的复利，最终滚雪球般的变成了800多万。他从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到一个慈善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帮您在风云变幻的投资理财领域找到亘古不变的财富真相。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
1: 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明明手头不宽裕，但每年会在彩票上花个好几千，这种行为既让人感觉很疯狂，也让人难以理解。汉斯是一家超市的保安，工作薪水不高，平时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入不敷出，成了月光族。但即使是这样，汉斯每年还会花近500美元买彩票。 尽管一直以来他只挣过几十美元的奖，但仍然义无反顾。而500美元是汉斯每年唯一的可活动资金，但因为买了彩票，他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有一次呢，汉斯的妻子突然生病，病情危急啊，马上就得手术，手术前要先支付一笔400多美元的费用。可囊中羞涩的汉斯哪有钱啊，走投无路的他最后只能求助朋友。 像汉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生活入不敷出，每年却花很多的钱来买彩票，而高收入的家庭每年用来买彩票的钱却是汉斯的1/4，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因为汉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连孩子上学都要贷款，只有买彩票中大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 而高收入家庭没有这样的强烈需求，自然就不会在彩票上投入过多的金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背景、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人的生活感受也不同。事实证明，没有人对钱会失去理智，只不过是受限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进行金钱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过往的生活经历对自己判断的影响， 尽量的做到客观分析，理性抉择，这样的投资才更有保障。那在投资理财的决策上，人们容易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其中隐藏着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真相，叫做豪车悖论。繁华的大街上，一辆法拉利跑车在夸张的引擎声后停在了路边，车上的美女帅哥摘下了时髦的太阳眼镜，一脸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啊。 因为在他们心中，这辆法拉利豪车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羡慕、尊重，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呢，当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豪车的时候，的确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甚至还有人会站在豪车旁边拍照。但是，大部分围观的人顶多是在欣赏车子如何豪华，心想如果这辆车子是自己的就好了，甚至脑补拥有这辆豪车后的景象。 很少有人会去羡慕车主，更不会为此而觉得车主有多么让人尊重。这就是豪车悖论。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

0: 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哎，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一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能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们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3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然而即使人们了解了飞机，后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功能是充满了质疑的，很少有乐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啊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的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个人啊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 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啊，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2: 读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
3: 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义。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这句俗语的本意。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景佑年间，杭州城里刘秉义和孙寡妇各有一双儿女，自小刘家的儿子刘璞就和孙家的女儿朱仪定了亲，刘秉义的女儿惠娘许给了陪酒老的儿子陪正。 孙寡妇的儿子孙玉郎另聘了徐雅的女儿文歌为妻。转眼各家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刘璞却

0: 得了重病，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转。刘秉义夫妻俩无计可施，就想出了瞒着孙家娶朱姨过门冲喜的主意。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上了花轿。新婚之夜啊，新郎刘仆仍在病中，心虚的公公婆婆让自己的女儿惠娘陪嫂嫂，结果男扮女装的玉郎和惠娘一见钟情。冲喜之后，刘仆的病渐渐好了，孙寡妇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就叫玉郎偷偷回家换朱姨回去。难舍难分的玉郎和惠娘就抱头痛哭啊，终于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刘孙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消息也传到了惠娘的婆家裴家耳中，裴九老大怒，一纸状子呢就把刘秉义告到了官府。刚巧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两人在衙门口相遇，一言不合动起了手，一直打到了乔太守跟前。乔太守听完了两个人陈述的案情呢，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唤到了大堂上，调解一番之后，大笔一挥，乔点鸳鸯，令三对鸳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悉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每

0: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级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级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
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0: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 79% 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 97% 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
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应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

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

0: 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级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级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
1: 那时候，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 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

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2-3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的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碎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六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
5: 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越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传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首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气质档次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汽车颜色不仅仅涉及到美观，也是一门学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车企里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买车时车身颜色是比较受关注的，目前各种各样颜色的车都有，不仅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更能体现个性化。尽管喜欢什么颜色都无可厚非，但车身颜色中的学问还真是挺大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颜色有白色、黑色、灰色、红色、蓝色、黄色，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拼色，但保有量最大的还是黑

白灰三个基础色，车主们普遍认为啊，这三种颜色比较经典，耐看不过时。为了区别车漆颜色和种类的变化，也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突出，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车企对颜色有不同的命名。仅白色就有粉笔白、层云白、极地白、珍珠白等等等等，而其他颜色的车漆也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您知道吗？车漆的颜色和行车安全、保值率、被盗率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稍后为您介绍。

一辆质量上乘的车啊，车漆喷涂的工艺一般有电泳、底漆、中涂漆、清漆、色漆四个步骤，分别起到防腐、帮助着色、光亮与保护的作用。其中色漆是决定车辆颜色的关键，中低端车型采用单层色漆加单层清漆这种较为廉价的车漆工艺，而一些豪华品牌在这方面呢就比较考究了，甚至将原本用于概念车上的多层喷涂技术使用到了量产车型上，所以说车子贵自然有贵的理由和价值。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有三种，分别为普通漆、金属漆和珠光漆。普通漆呢是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属于最基础的车漆，比如最常见的白色、大红色和黄色一般都属于普通漆。普通漆由于漆面较软，因此在清洁的时候呢，一定先要清水先冲掉附着车漆表面的灰尘，切记直接用布擦拭。金属漆是在漆面里掺配了金属粉末，不但可以让表面看起来更闪闪动人，而且在不同的角度下，由于光线的折射会让车身颜色有所变化，让整车外观造型看起来更丰富，更有立体感。由于加入了金属成分，金属漆硬度更高，不容易被划伤，但由于工艺更加复杂，维修费用会相对贵一点。

珠光漆在调配时啊，加入了云母粒。云母呢是很薄的一片片物质，反光的方向性导致了色彩斑斓的视觉效果。所以珠光漆是三种油漆里面最好的，也是反光性最好的。由于它的成分较多，抗氧化能力强，一般多出现在高端车型上。同样，这种车漆修补也比较麻烦，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在购车时，亮眼妖娆的车身颜色不仅在售价上要高一些，日后的维修和打理也更烧钱。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漆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车漆颜色里的学问。别走开，稍后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常见的车漆颜色当中，白色是最为常见的。由于白色车反光率和辨识度比其他颜色要高，行车更安全，尤其是在夜间行车容易被发现，降低了事故率。缺点呢就是容易泛黄，很多家用车在两三年之后呢就会有泛黄的迹象。黑色车漆由于显得商务沉稳庄重，会让车身显得更优美。但黑色车漆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稍有点灰尘或者是下雨过后不洗车就显得很脏，如果不注重打理，亚光和划痕会非常明显。红色车漆呢比较喜庆，辨识度较高，普遍被女人喜欢，而且呢在暗光下辨识度高，能提高车辆的安全系数，但同样需要经常打理，一旦手懒变脏，整车的视觉色彩也会被拉低。

在所有车漆里，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呢是最为耐旧和耐脏的。由于漆面比较硬，对于处理细小的划痕，银色车漆最容易打理。它既不像白色那般补漆会有色差，也不像黑色那样明显，介于中间。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的缺点呢，就是太过于中庸，在车流中的辨识度呢比较低。蓝色车漆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个性，爱运动，醒目的颜色也让人过目不忘。但蓝色车漆时间长了以后，车漆老化的非常难看，后期的维护成本高。蓝色在性能车上更显运动，但是在家用车上反而会觉得有点另类。虽说蓝色气场强大，但只出现在特定条件之下。同时，蓝色车比较容易被鸟粪袭击，原因就是蓝色比较像湖面，鸟类看到湖面就喜欢排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颜色不仅跟环境学、心理学有一定的关联，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汽车颜色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某项研究数据显示啊，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在白天比白色汽车高 12%， 而在傍晚和凌晨竟高达 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然后是红色、蓝色和绿色汽车。但选择白色车漆的仅有 3% 的人是考虑到安全因素，绝大多数人呢属于个人喜好。车身的颜色会影响保值率吗？在我国某项调查中发现，高保值率的颜色为银色、黑色和白色，其次是红色、蓝色、黄色、绿色车，由于用户群体小，是最不保值的。在价格相当、功能相近的前提下，倒车贼最不喜欢鲜艳的汽车，比如黄色和粉色。偷车团伙最不待见的呢，就是这两种颜色了。

车身颜色的选择呢，本来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在选择之前，建议您最好先了解它的优劣。比如某汽车品牌推出了一款名为混动红的车漆，外观看起来呢深沉妖娆，但在阳光下这是更显得娇艳动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车漆采用红色的透光层代替了传统的中涂层，然而这种工艺在很多修车店都不具备，如果出现了破损将很难修复，也很难做到和原来一样。不管选择哪种颜色的车漆，最好经常给车漆做做保养，让它尽可能的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经常开导朋友，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导自己，用一杯水的单纯面对一辈子的复杂。在一起的就珍惜，留不住的就放手。生命中来了又走的那些人，就是为了教会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爱惜自己。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起初爱着陪你熬夜的人，后来依恋催你早睡的人，曾经年纪小觉得一句晚安好平淡，原来那时我们不懂生活，如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牙忍耐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还没甘心就不要放弃，看不过去就起来改变，要么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么就闭嘴接受现实。所有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曾奋斗过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差评。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明白，当初看不清过不去的坎儿，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沉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不用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患失。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或许就是没有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向生活妥协，希望不要为了生活向爱情妥协，愿一切付出都得到补偿，一切美好都值得期待，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一份长久的事业，为一对操劳的父母，为一场纯粹的感情，也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虽然未来总是未知，但只要你肯努力，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和你相约明天相同时段。

0: 省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去世后捐出了600万美元？罗纳德·詹姆斯·里德，著名慈善家、投资者、加油站工作人员。对于那些熟悉里德的人来说，关于他呀，并没有太多值得提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里德呢，曾在一家加油站做过25年汽车修理工。38岁的时候，他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李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就在那时，这位来自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加油站工作人员登上了新闻头条。2014年，共有200多万美国人去世，他们当中只有不到4000人在去世时的净金融资产超过800万美元。而李德便是其中之一。在遗嘱中，这位曾经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将200万美元留给了子女，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那些熟悉李德的人对此感到困惑，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人们发现，李德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来源，他没有中巨额彩票，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李德将能攒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然后去买了蓝筹股。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几十年后，这些微小的积蓄通过日积月累的复利，最终滚雪球般的变成了800多万。他从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到一个慈善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帮您在风云变幻的投资理财领域找到亘古不变的财富真相。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明明手头不宽裕，但每年会在彩票上花个好几千。这种行为既让人感觉很疯狂，也让人难以理解。汉斯是一家超市的保安，工作薪水不高，平时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入不敷出，成了月光族。但即使是这样，汉斯每年还会花近500美元买彩票。尽管一直以来他只中过几十美元的奖，但仍然义无反顾。而500美元是汉斯每年唯一的可活动资金，但因为买了彩票，他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有一次呢，汉斯的妻子突然生病，病情危急啊，马上就得手术。手术前要先支付一笔400多美元的费用，可囊中羞涩的汉斯哪有钱啊？走投无路的他最后只能求助朋友。像汉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生活入不敷出，每年却花很多的钱来买彩票。而高收入的家庭每年用来买彩票的钱却是汉斯的1/4，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因为汉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连孩子上学都要贷款，只有买彩票中大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而高收入家庭没有这样的强烈需求，自然就不会在彩票上投入过多的金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背景、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人的生活感受也不同。事实证明，没有人对钱会失去理智，只不过是受限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进行金钱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过往的生活经历对自己判断的影响，尽量的做到客观分析、理性抉择，这样的投资才更有保障。那在投资理财的决策上，人们容易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其中隐藏着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真相，叫做豪车悖论。繁华的大街上，一辆法拉利跑车在夸张的引擎声后停在了路边，车上的美女帅哥摘下了时髦的太阳眼镜，一脸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啊！因为在他们心中，这辆法拉利豪车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羡慕、尊重，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呢，当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豪车的时候，的确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甚至还有人会站在豪车旁边拍照。但是大部分围观的人顶多是在欣赏车子如何豪华，心想如果这辆车子是自己的就好了，甚至脑补拥有这辆豪车后的景象。很少有人会去羡慕车主，更不会为此而觉得车主有多么让人尊重。这就是豪车悖论。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人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一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 而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能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们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三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然而即使人们了解了飞机，后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功能是充满了质疑的，很少有乐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啊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的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个人啊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啊，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 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2: 读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义。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这句俗语的本意。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景佑年间，杭州城里刘秉义和孙寡妇各有一双儿女，自小刘家的儿子刘璞就和孙家的女儿朱仪定了亲，刘秉义的女儿惠娘许给了陪酒老的儿子裴正，孙寡妇的儿子孙玉郎另聘了徐雅的女儿文歌为妻。转眼各家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刘璞却得了重病，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转。刘秉义夫妻俩无计可施，就想出了瞒着孙家娶朱仪过门冲喜的主意。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上了花轿。新婚之夜啊，新郎刘璞仍在病中，心虚的公公婆婆让自己的女儿惠娘陪嫂嫂，结果男扮女装的玉郎和惠娘一见钟情。冲喜之后，刘璞的病渐渐好了，孙寡妇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就叫玉郎偷偷回家换朱仪回去。难舍难分的玉郎和惠娘就抱头痛哭啊，终于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刘孙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消息也传到了惠娘的婆家裴家耳中，裴九老大怒，一纸状子呢就把刘秉义告到了官府。刚巧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两人在衙门口相遇，一言不合动起了手，一直打到了乔太守跟前。乔太守听完了两个人陈述的案情呢，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唤到了大堂上，调解一番之后，大笔一挥，乔点鸳鸯，令三对鸳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 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

0: 单叶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书房，
5: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春岁月中啊，最动人的故事往往始于一次惊鸿一瞥的邂逅，一次不经意的驻足，只此一眼便牵起一生的羁绊，从韶华到白头。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翻开作家侯源的《十层人间》，品读一组特别的文章，爱情属于两个人而不是六个人。这组文章由侯源与他的爱人共同执笔，用文字共同编织了一段动人的爱情长卷，从青葱校园里的初遇，到步入婚姻殿堂的誓言，再到携手成为父母，他们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坎坷与温暖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每一位读者。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首先倾听侯源爱人的讲述。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我记得那天的夕阳很美，我看到了一双很漂亮的睫毛，而我因为这对长睫毛沦陷了。我想和他近一点， 再近一点。所以啊，我督促他好好学习，坚持了一个月，他进步了17名，我特别激动，但是他好像并不快乐。慢慢的，他又开始上课睡觉了，也逃课去打篮球，连我给他的书做笔记都让他提不起精神，所以我们爆发了矛盾，他走了，搬着他的桌子去了别的班级。我们会在上厕所的路上偶遇，我每个课间都会往厕所跑，我也会在课间操的时候拼命往后排站，因为他永远都是姗姗来迟。我常站在教室的窗前俯瞰操场，看着楼下几十上百的人不停寻找，只因为我想看他一眼。高考失利的我，在老师和爸妈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了复读生活，而他去了部队。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失联了。大学最后一年，我常常梦到同学聚会上我们重逢的场景。梦里的他很瘦，脸很模糊，我努力看也看不清。是啊，我们已经5年没见面了，又怎么记得清啊？直到手机的提示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撕裂了我尘封的世界。我盯着这条通知看了许久，当我点开时，眼泪不知何时滑过脸颊。他问是不是我，我又笑又哭。5年来我们第一次联系竟然是这种场景。我说想见我的话，有本事就来我家找我。紧张，特别紧张，我怕他看到我戴着厚重的眼镜后露出失望的表情，又后悔没好好护肤变得漂亮一点，又害怕我说的话太绝，他会再一次消失。我们站在马路两侧对视，短短几秒，就好像过了许久。我看到他真如我梦中的一样，好瘦，明明穿了棉衣，却比我还显瘦。不知道在部队训练有多辛苦，才会这么瘦。他向我招手，让我到他身边。我如蜗牛一般挪动脚步，他像跟多年未见的兄弟打招呼一样上前搂我脖子，我躲了过去，我才不要当兄弟好不好？后来啊，我们度过了一段神奇的时光。

一直反对异地恋的我，也开始了异地恋。或许一物降一物，有些原则注定会为某个人打破。四月，他和我联系得很频繁，甚至经常能视频通话。他说因为他们外出了，但我总觉得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连着两三天做噩梦，梦见他住院了。纸中包不住火，一次视频他的手机摄像头晃到床头，上面贴着一个大大的二。这个数字对于我来说格外熟悉。我问他，你在哪儿？酒店啊，他回道。谁家的酒店床头还要贴数字？你是不是受伤了？那边的沉默给了我答案。原来前一天他没联系我，是因为在做手术，术后太虚弱，怕瞒不过，不敢打电话。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观察得再仔细一点，否则早就可以发现他最近的状态特别不好。后来他告诉我，手术台上很冷，冷到他害怕。我对手术的认知是后来我生孩子的时候，真如他所说的，很冷。但不同的是，我知道他在外面等我，而他当时毫无依靠。术后一周，他就开始训练，他不想被当病号对待，他身上有我缺少的坚强。2019年7月，我毕业，没有和很多人一样去感受北上广的魅力，只因为不想再忍受异地恋的痛楚，于是我决定回家乡等他。9月，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选择退伍。我知道他的路不止于此，他有足以让我相信的能力。退伍后，他踏上了实现理想之路，这条路坎坷不堪，他却只字不提。我喜欢童趣类的事物，所以选择在画室工作，因此他便开启了接老婆下班的日常任务，不管多忙。当我正享受二人世界时，一个小生命悄悄来临。由于胎不稳，夜间的医院里经常会出现我们的身影。那段时间，他需要兼顾工作并照顾我的安全，像热锅上的蚂蚁，忙得团团转。他研究胎心监护境界堪比医生，每天徒步不下10公里，脚丫因连日走路比我这个孕妇还肿，只为让我吃上可口的饭菜和喜欢的水果。终于到了生产这天，我被安排输血后手术，他只能止步于手术室外，他说一定不会有事。我被推进去的时候，想起当年他孤身一人躺在这冰冷的手术室，外面没有一个人为他等待，该是怎样的滋味。上天是偏爱我的，让我从小有人疼，长大有人爱。手术很顺利，我还没来得及看宝宝一眼，宝宝就被安排进了儿科保温箱。一夜间，他被迫成为一名战士，奔波于老婆与孩子分别所在的两个不同的战场。我还没有做好成为妈妈的准备，他就已经成为一位父亲。无论走到哪里，都尽量带着我们，让我有安全感。我庆幸自己嫁给了他，这个男孩用并不宽阔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个坚实的家。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霸王，他又何尝不是一只骄傲的血狼？他包容了我所有的毛病，给了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底气。高中时期，老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或许你对他只是欣赏。那个时候的我，或许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但现在看来，我没有选错。感谢先生一路的陪伴与爱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随一位女生细腻的笔触，走进了一段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在她的叙述里，那个男孩温柔体贴，坚毅果敢，有担当。那么，在爱情的另一方眼中，同样的故事又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色彩呢？接下来，让我们转换视角，一同聆听侯远笔下的爱情絮语。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用他的声音带我们解读这段别样的浪漫。
4: 对于谈恋爱，我真没啥经验。高中的时候，我不爱学习，成天逃课。小宝是班里的学霸，老师都劝他离我远点，可他不听就算了，还每天逼着我学习。所以我高中最辉煌的时刻，就是在班里考试排到第24名，一共51人。这个过程是无比艰辛的，好学生和差学生就是他。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龙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

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四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五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1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成同龄人。父亲们79%，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
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

0: 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艾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
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应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

0: 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块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不得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

域、音乐和历史，沙翰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自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级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级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

0: 银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十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六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
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两三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的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博取。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的红色中国区。
5: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
11: 又提出了一些类似问题，比如火箭发生什么故障必须按照安全预案处置，安全预案实施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同时要求对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要在目前所掌握的能力范围内多动脑筋，把问题尽可能地想周到。为了鼓舞大家的信心，周恩来说，
12: 那就这样吧，同志们大胆地去干吧，搞科学试验嘛，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大家要尽量把工作做细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11: 1970年4月24日15时50分，发射场接到周恩来给钱学森打来的电话。周恩来在电话中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儿，细致的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4月24日，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随着发射警报从高音喇叭里一次次响起，发射场坪的人员按照发射程序逐步撤离。太阳已经落下，傍晚的天色已经黑暗，但发射场四周的照明灯将发射场照得如同白昼。最后一次急促的撤离警报声拉响后，发射场坪已经空无一人，地下控制室的潜望镜伸向地面，人们屏气呼吸，等待火箭点火的最后一刹那。21时35分，高音喇叭里传出指挥员那洪亮的点火口令，地下控制室发射控制台前的胡世祥按下火箭点火的按钮，瞬间载有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载火箭的发动机喷射烈焰，火箭伴随着轰鸣声腾空而起，刺向天空。控制室监测仪器灯光闪烁，

仪器的哒哒哒哒声不断显示着飞行正常的数据。仅仅几分钟的时间，火箭按预定轨迹就飞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人们的目光仍然停留在火箭消失的地方，不肯收回。15分钟后，高音喇叭里传出监控系统报告星舰分离、卫星入轨的消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了。东方红乐曲环绕太空，响彻全球。大家欢欣跳跃，相互拥抱祝贺，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了一起。1970年4月25日18时，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是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一号三级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的第一颗自行设计制造的人造卫星。卫星初始运行轨道距离地球表面最近点高度439公里，距离地球表面最远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夹角68.5度。卫星外形为近似球面直径1米的72面体，卫星重量173公斤，用20.009兆赫的无线。这是我国继苏联、美国，它的构造比较简单，有两个铝合金半球壳对接而成，壳外面有4根鞭状天线。1958年1月31日，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携带了很多仪器，首次发现了地球辐射带。1965年11月26日，法国发射了第一颗试验卫星一号，它是一个双节头锥体，重42公斤。大鱼号是日本1970年2月11日发射的第一颗卫星，外形呈球形，直径0.45米，重量只有9.4公斤。这颗卫星的发射比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当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临北京上空时，天下子平静下来。当他们真真切切听到人造卫星从太空播放出他们熟悉的东方红太阳升乐曲时，广场上立即爆发出欢呼声。毛泽东和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热烈鼓掌。这意味着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新中国真正的强大了。当人们尽情地欢呼歌唱时，钱学森却悄悄地退到了后排，站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连毛泽东回过头来都没有找到他。他一贯坚持认为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个人只是沧海一粟。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归国后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翻开共和国的年谱，人们清楚地看到，从1956年至1968年，短短的12年间，中国在一无资料、二无技术、经济基础薄弱、外国专家突然撤走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自行设计制造、试验并成功地发射了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取得了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的入门券，令世人刮目相看。这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近乎天方夜谭似的神话。两弹一星，石破天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欢欣鼓舞，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这一伟大成就是巨人的决心、伟人的筹谋、将军的指挥和广大指战员与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奋斗的结晶，是火箭、导弹和卫星的总设计师钱学森精心绘制的杰作。他最先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导弹和航天工业，他最先提出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顶层设计方案，并安排了升空火箭和气象火箭研制。

计划。在他的建议下，我国卫星研制工程正式启动，他受命担任了首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在钱学森的主持下，我国制定了三星计划，首先保证东方红卫星一号成功发射，随后将返回式卫星列为重点，然后发展同步轨道卫星。这一技术路线使我国卫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为载人航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颗导弹研究机构宣告成立，钱学森任研究院院长。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在他的具体领导下，自1960年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钱学森先生不愧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导师、开创者和奠基人。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知识分子的典范。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感动着亿万人民。钱学森早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等。他在美国受难期间，1950年开始研究控制论，1951年至1954年期间，他和他的学生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工程控制论的文章，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在世界引起了轰动，并且使提出控制论这个概念的维纳名声大振。如果没有钱学森《工程控制论》的问世，曾被当时苏联人诬为伪科学的创造者和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帮凶的维纳，很难在他去世前成为科学界家喻户晓的英雄。控制论学科的出现通常是从维纳的书《控制论：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讯》开始的。该书发表后在哲学界曾引起轩然大波，该书副标题把动物和机器并列，人也是动物，把人与机器等同起来，有亵渎人类尊严之嫌，惹怒了不少哲学家。就像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搬到太阳系的一个角落而触怒了教皇一样。当时苏联的哲学界首先发起攻击，称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现代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还有更严重的批评说，控制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战争工具。数学家维纳当时在苏联和东欧曾被视为反动的伪科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1954年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在美国出版以后，迅速被译成德、俄、法中文出版。作者系统地揭示了控制论对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科学技术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书内未触及到人类这种动物的尊严，写的全然是技术科学，

0: 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科学界立即接受了这一新学科，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推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学科发展的高潮。庞特里亚金的极大值原理和卡尔曼的可观可控制性定理和地推滤波器等都是在此期间内出现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们只好放下武器，悄悄修改了各词书中的词条。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1957年在巴黎成立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筹委会，中国是发起国之一，钱学森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全世界控制论科学家成集于莫斯科大学礼堂。维纳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66岁的他已显得苍老，听别人做报告时鼾声大作，毫不顾及自己是人们注视的焦点。维纳见到中国代表团时热情地用中文讲话，说他1935年在清华大学做过客座教授，为此感到骄傲。各国与会者，包括钱学森的崇敬者和故交，都为钱学森不能出席这个盛会而感到遗憾。钱学森当时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受命领导建立中国航天科学事业，他无暇顾此。且值中苏关系巨变，1960年8月，苏联刚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周恩来和聂荣臻不会同意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科技主帅去冒无谓的风险。与会者只好相互吟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史诗般的名句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建立这门技术科学能赋予人们更宽阔、更缜密的眼光去观察老问题，为解决新问题开辟意想不到的新前景。后来钱学森回忆说，
1: 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没有想到会建立一门新学科。
0: 在控制论科学理论和应用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信息技术和运筹学并驾齐驱，出现了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应用范围从工程领域延伸到工程管理系统，形成了系统工程的科学概念和方法。钱学森由于所承担的工作性质和长期的工作经历而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态势。早在世界上第一本关于系统工程的著作出现以前，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时就注意到运筹学的发展和意义。回国以后，他在国防部五院创立了总体设计部，按系统工程的方法组织实施火箭、导弹、卫星等复杂系统的论证、研制、试验和交付工作。正如他后来总结的那样，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运行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在钱学森的主持下，20世纪50年代末，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了作战运筹研究室。按他的倡议，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了由许国志主持的运筹学组，后来扩大成研究室。1961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成立了由关兆直和宋健主持的控制论研究室。中国后来30多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措施的正确性和远见性。1958年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与副所长郭永怀等著名科学家亲手创办了科大近代力学系，并担任系主任长达20余年。在近代力学系的创建以及发展过程中，钱学森呕心沥血，事必躬亲。多年来，他不仅为我国直接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了独特的人才培养体系， 而且始终以科教兴国为自己的崇高使命，长期热忱地关注着中国的教育事业，并为之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钱学森不但从事科技攻关，还在教书育人上呕心沥血。我们要学习他对事业的奉献和献身精神，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国家和人民。近代力学的发展对我国航天等尖端技术与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钱学森认为，力学是技术科学中的理论部分，力学的内容除传统的固体力学、流体力学，还应该包括化学流体力学、磁流体力学、物理力学以及自动控制理论、核能利用、工程经济、运输理论等。在开展科学研究格局上，钱学森主张要分成三个层次来解决问题。这三个层次就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业部的研究所和企业的研究所。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8: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9: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2: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集。
0: 他认为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解决带有方向性共同性的问题，其最大的任务是在领导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彻底了解工程技术的世界水平，提出未来十年十五年的发展方向。这也许是推动工程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前进，也许是探索出一个完全崭新的方向。他还认为科学研究和工业教育应该走在工业的前面，给工业指导方向，而不是等工业上有了什么问题你才被动地去解决。钱学森在组建力学所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特别强调科学与实际的结合。他说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和实际结合，挑选题目时应和国家工业推进的方向相适应，要注意生产过程中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要耐心地考虑，并从里面发现共同之点，解决这一问题，就可以解决类似的若干问题。钱学森共发表专著七部，论文300余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应用力学方面，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二是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三是工程控制论方面，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四是物理力学方面，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五是系统工程方面，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 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六是系统科学方面，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七是思维科学方面，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的概括成为思维科学。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身亲身参与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八是人体科学方面，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他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及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10个紧密相连的科学技术部门。这些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晚年的钱学森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肩负起了领导全国各自然科学学会的协作协调工作。作为一名世界级科学家，他始终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巅峰，俯视世界科学的发展潮流，关注中国赶超世界科学发展的动向以及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高瞻远瞩地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性科学创建，推动着中国科技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他将系统工程论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著名的航天系统工程论、军事系统工程论，提出用系统科学方法将历史科学定量化，倡议

国科学院召开的数学家大会上就此做了长篇报告，阐述他的真知。数学通报上的文章面向新世纪的数学给笔者写信，信中指出，我国数学家的同仁必须看到科学技术以致世界的新变化，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其将来的普遍使用。到21世纪，人类对数学的要求将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数学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也将有相应的根本性变化，不然起不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钱学森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在1938年至1955年期间，钱学森曾研究过很多较复杂的系统，如超亚声速空气动力学、跨声速的基本理论、弹性体的屈曲、火箭动力学、物理力学、高温高压下的流体和光谱吸收计算、气动力下的化学反应等等。这些论文有很多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从他的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总是从物理学和数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认为这应该是工程技术的基本立足点。如果研究的现象十分复杂，则应该在基础理论的框架下予以简化，现在叫粗粒化，从而得到能抽取和描述事物主要特征的近似理论。经过科学或技术试验来检验这种近似或粗粒化是否正确，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就是沿着这个途径得到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除自然科学之外，在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领域中也都有科学家参与。钱学森密切地注视着系统科学的发展，于1979年总结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阐明了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关系。钱学森和他的合作者们广泛地研究了系统科学的结构、内涵、应用等方面的命题，指明了这门科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和长远的重大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由于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和科学技术的每一角落，带动了系统科学与各相关学科的突飞猛进。各国很多科学家开始研究系统科学，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普里高金门等人的热动力学系统论、哈肯的协同论等是欧洲各国关于系统论的代表作。他在研究物理力学一些复杂问题时，始终是从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经过合理的简化而得到基本框架，叫笼子模型，再把一些试验结果定量化引入模型，从而得到与实验一致的液体和稠密气体的状态描述，以及高温高压下的气体性质和辐射光谱计算等十分重要的结果。钱学森还倡议把基础理论和现代计算机技术中的人工智能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方法，叫 Matin Synthesis， 这是他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他一直认为，在技术科学中要大胆地把试验结果和经验数据与基础理论合理地结合起来，去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和复杂问题。如果自然科学现有知识不足，那么要努力去建立和发现新的理论、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应该不与已经过证实的基本理论矛盾，而应该相洽。在这种理论尚未建立以前，当然技术专家们有权利和责任采用经验方法去处理当前的急务，这是工程技术人员的职责。当前的情况是缺乏研究复杂系统的具体理论，无论是严密的或近似的都缺乏。很多人都相信研究复杂系统只有研

0: 这数百年来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们所走过的辉煌道路前进，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靠经验、数据组合和个别特殊现象的剖析，很难得到有真正科学意义的成就。钱学森60多年的科学技术成就和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巨大的，将永载史册。这是20世纪中国科技界的巨擘和楷模，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继续研究和学习他的科学思想、科学创新精神、忠于实践的科学态度、始终不渝的奋斗献身精神，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我们和后来人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造21世纪中华民族的辉煌具有重要意义。1984年，面对当时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对中国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遇。而作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内蒙古，在科学知识的宣传上不应落后。当时内蒙古日报的责任编辑郝承之向钱学森院士约稿，希望他能在百忙中给内蒙古自治区党报的科学园地撒点科学的良种。鉴于副刊只有1/4的版面，郝承之请钱学森写一篇1500字左右的短文，如果言犹未尽，长点也不怕，我可以分期连载。1984年5月25日，郝承之把这封信寄了出去。令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半个月之后的6月8日，钱学森应约写来了专论《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1655字，还亲笔复函。
1: 尊主写了一篇短文，献祭上，请审阅。
0: 钱学森在信中说，
1: 内蒙古13亿亩草场的产值平均只有0.2元，这太低了。原因是转化的不够，新技术用的不够，没有系统工程的思想。草原的草养肥了牛，牛的乳、肉、皮、脏器、骨头都转化增值了，但把牛粪浪费了。现代科技告诉我们，牛粪可以养蚯蚓，蚯蚓可以喂鸡，鸡粪可以养鱼，鱼又可以分层。鱼塘的水在密闭的水泥池子中加上青草，可以产生沼气，沼气可以照明发电，加工饲料，搞工厂化养殖。作为代替能源，可以放电影、电视，搞卫星接收、远程教育。生产要素集中了，人口集中定居了，工商业发展了，就可以建草原小城镇了，它叫草业新村。沼气池中的残渣废液是优质有机肥，可以施到草场上，还田肥田，既避免了污染，又可使草原更绿，牛更壮，转化增值更有效，人和自然更和谐发展。现在看来，这种把食物链变成转化链，把产业链变成效益链、价值链的做法和设计，就是循环经济、知识经济，就是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
0: 钱学森的这篇专论在内蒙古日报1984年6月29日刊登后，技术经济导报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内蒙古党委高度重视，派人找郝承之谈话，说党委书记周慧看到钱学森的文章了，认为写得非常好，只是短了些，可否请钱学森展开谈一谈，以便在党委常委会上研究。郝承之便写信向钱学森说明此意，钱学森非常重视，很快寄来了他关于第6次产业革命的论述的万言书。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

0: 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

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周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事事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故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觉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刻意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今快节奏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腰部损伤，而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里不注意，大大增加了腰痛的机会。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讲讲年轻人怎么正确的使用腰部避免损伤。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节目单元。引起腰疼的疾病有很多，比如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管的狭窄症、腰肌劳损、急性腰扭。

扭伤、腰椎结核等等。疾病虽然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发病原因可都是和不良姿势、工作压力、生活习惯脱不了干系。日常做到正确站立和行走是护腰的第一大事。白领们经常在办公桌前工作，和仰卧和站立姿势相比，人在坐着的时候腰部受力最大，所以建议减少久坐的时间，尤其是腰痛期间更要注意了。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可以放一个比较软的垫子把腰挺起来，特别注意不要弓腰，因为弓腰看似舒服，其实呢在坐姿当中是最伤腰的。站着的时候要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抬头，保持腰部在骨盆的正上方，这样最省力，长时间站立也不容易腰部受伤。很多年轻人习惯身体偏向一侧，单腿支撑的站立姿势，这种姿势会让骨盆倾斜，腰部受力也就不平衡。还有就是肥胖产生的大肚腩，也会让腰部受力过大，背部肌肉负担过重。这两种姿势长时间保持，都容易引发肌肉的劳损，造成腰痛。睡眠方面，如果床太软，会让身体过度变形，导致肌肉紧张。所以啊，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多睡硬板床。所谓硬板床，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硬板，而是相对于软床而言不容易变形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棕榈床垫的厚度和硬度就很合适。刷牙洗脸是每个人每天必干的事情，而且呢需要弯腰来完成。如果姿势不合适，长期如此，腰就容易出现问题。诸如此类的动作还有刷锅、洗碗等等。一个方法是脚边放一个矮板凳，两脚轮流放在板凳上，就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保持腰部正常位置，利用屈膝动作来完成弯腰洗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腰部。起床指的是由仰卧变成坐在床上的动作，这本身是一个复合动作，但很多年轻人这个动作是一蹴而就，合二为一。殊不知临床上腰扭伤很常见的原因就是起床时的扭伤。我们脆弱的腰椎是最害怕旋转动作的，所以啊，起床动作最安全的做法是先在床上躯干整体旋转至身体侧卧，再从侧面支撑至直立床边坐起，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腰部的旋转动作。办公室里即使是女性朋友也难免会搬抬重物，这就会加重我们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来说，这个姿势错误更是雪上加霜。搬重物的时候要注意把东西尽量靠近身体，用屈膝的动作来代替弯腰，用力前也最好自己先锁紧腰部，让腰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腰部就不太容易受伤了。拖地也是腰扭伤的常见原因，其动作的危险因素也是弯腰和拖地动作会导致的腰部扭转，建议双手交替拖地，减少一侧压力，也可以由前到后直线拖地，避免腰部旋转的伤害。年轻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座椅的调整，椅背后仰角度不能太大，保证开车的时候啊，背部靠在椅背上，腰部放腰垫以支撑，这样呢腰背部的压力就会减少不少。潇洒舒服的二郎腿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了，不过呢这样会让我们的腰椎两侧受力不均衡，尤其是总翘一边，长时间下来会导致脊柱侧弯。上班一天回家肯定累了，如果喜欢翘二郎腿，建议双侧轮流着来，减少单侧压力过大的问题。职场女性的单肩包是常见的点缀，为了保持肩带不下滑，背包的时候我们侧肩关节会向上倾斜，脊柱向对侧弯曲，腰部呢也会发生相应力学改变，所以啊，不如改成手拎包。另外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沙发太软，人坐下去后像卷着的虾米一样，这种姿势对腰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妨改用硬垫沙发调整姿势，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来避免腰部的扭伤。
很多爱充电的年轻人有睡前看会儿书的习惯，不过如果靠在床头看

书先是对颈椎不好，另外这个姿势腰部是悬空的，容易疲劳，建议在腰部呢垫一个垫子来减少压力。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可以通过以上动作的纠正措施触类旁通。总的原则就是避免腰部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不平衡，避免腰部受力过大，减少腰部扭转的动作，同时可以做一些腰部肌肉力量的专项训练，比如健身房里的平板支撑就可以增强腰部的稳定性。很多病根儿都是在紧张劳累的二三十岁攒下的，看来不能仗着年轻就松懈对腰部的保护。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为什么很多真诚付出的人反而容易被辜负呢？而有的情侣总能保持新鲜感，和自己相处怎么寻找快乐呢？想知道答案的话，不如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这篇《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但是呢，认真想想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另一半关心地问我们怎么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个特点，你能感受到它，但很多时候并不能解释它。这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尤其是在感情生活里，不管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好，还是体会一种感受也好，背后有无数个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去寻找原因的时候，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明确无疑的原因，其实不过是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释罢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样适用于我在爱人身边为什么不快乐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快乐，或者对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意识上，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经历了什么挫折和打击，我们才会感到不快乐。其实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我们确实会感到压力和紧张，变得不快乐，但是导致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乏味和无聊。一旦我们不参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活着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无价值的空虚感所裹挟着，这种感受就是无聊。一成不变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无聊，而假如一个人总是做一成不变的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乏味，甚至无聊。与一个乏味的伴侣相处久了，我们会感觉不快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温和、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在感情中反而不受待见、被拒绝的原因。在感情中，对对方好是一个优点，但是仅仅好是远远不够的。假如一个人把生活过得像死水一般，没有惊喜，没有趣味，这样的人再好，相处的时间长了，也会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喘不过气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建立在意义的基础上的。当我们沉浸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到充实，体验到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掌控感。而一旦生活提供的刺激不具有意义，例如或者枯燥乏味，或者缺乏变化，或者不感兴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感觉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有时候在感情中，我们过于看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比如两个人愿不愿意相互理解，愿不愿意相互付出等等，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人本身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有没有魅力，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趣等等。可感情最重要的初衷就是相互吸引啊。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索， 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一点。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过程，也是两个人并肩探索，让各自的生命更精彩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到机械、重复的循环当中的，那是在浪费生命。他们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体验，让自己，也让自己深爱的人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能把生活过得很有趣的人，不仅自己会更快乐，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更轻松、更快乐。回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被他们身上的生命力所感染，仿佛自己身上的活力也都被激发了似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有活力的人呢？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当我们去做一件别人喜欢但自己无动于衷的事情时，是很难对这件事情产生真正的热情的。一个人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发自内心想要的。只有你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才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感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所以，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内心的愿望去努力，你会发现这件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有趣的事情，于是你自己也变得有趣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找到自我的人和没有找到自我的人，生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事情的结果上，还表现在生活的一个个细节中。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增加魅力的一大法宝，不管是跑步也好，读书也好，品茶也好，瑜伽也好，有一两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积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心流，它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项活动上的时候，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中，内心会有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当我们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爱好时，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状态。这样一种美好的体验，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满足感，因此更有活力。在与人交往时，谈论和交换各自的兴趣爱好，也会增加个人魅力。做一个有趣的人，还要对生活抱有足够的好奇心，拥有探索的欲望。首先拥有自我，然后才能拥有爱情。所以别忘了，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看来生命是流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成不变的只是我们头脑里禁锢自己的想法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上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8日发生过什么事。202年6月28日，东汉末年，割据军阀袁绍逝世。1194年6月28日，南宋皇帝宋孝宗赵慎逝世。1491年6月28日，英格兰国王亨利8世出生。1577年6月28日，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

0: 人物鲁本斯出生。1651年6月28日，哥萨克战争中决定性的别列斯捷奇科战役爆发。1840年6月28日，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6月28日，林则徐被贬新疆伊犁。1902年6月28日，美国决定开凿巴拿马运河。1914年6月28日，一战导火线斐迪南大公、萨拉热窝玉剌。1919年6月28日，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1942年6月28日，成吉思汗陵大祭。1946年6月28日，意大利废除君主制。1971年6月28日，美国法院就阿里巨服兵役议案作出裁决。1997年6月28日，广州地铁一号线首段开通。2002年6月28日，香港宣布重新发行10元面值港币钞票。2003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通过公布。2009年6月28日，世界首座超深水海洋钻探储油平台建造成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说到袁绍，这三国迷都知道，他是东汉末年军阀群雄之一。袁绍历史上的今天，出生于东汉后期的名门汝南袁氏。从他高祖父起，袁氏一族呢就在朝中当官。整个袁氏家族中有5个人官拜三公，可谓权倾天下。袁氏自己也很出色，这长得是英俊潇洒，气质威严。26岁，人家就当了县长，而且呢，把这地方上都治理得很好，百姓对他的评价也很不错。后来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袁绍也顺应形势，打倒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冀州牧韩馥，夺取了冀州的控制权。然后呢，人家又拿下了青州、幽州和并州。这拿下这4个州之后，袁绍就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拥兵几10万之众。当时曹操正挟持着汉献帝以令诸侯，袁绍不愿意听从曹操指挥，并且他有自己称帝的野心，所以他们俩之间啊，免不了有一场大战。果然到了公元199年，袁绍起兵10万进攻曹操，曹操呢带兵把守官渡，以拦截袁绍大军。两军打得正酣的时候，袁绍军中的许攸叛逃到了曹操那儿，并且对曹操泄露了袁绍军粮所在地乌巢。曹操高兴啊，带兵奇袭乌巢，烧光了袁绍的全部军粮。顿时袁绍大军军心涣散，一下子全垮了。袁绍本人也赶紧骑着马逃回了冀州。说实话，此时此刻我有一种错觉，好像自己在讲三国演义。不，那三国可不说的就是他们吗？来，继续说回来啊，袁绍呢回到冀州之后不久就发病去世了，一代枭雄就此落幕。现如今的很多观点认为，袁绍集团之所以很快就一败涂地，原因是官渡之战损耗太大，兵马折损过多，无法恢复的缘故。大家觉得呢？其实我想说，真的不然。当时袁绍是坐拥4个州，百姓人口那就超过了200多万，手下兵马呢，那更是有几10万之多。而官渡之战，袁绍才起兵10万，虽然也很多，但是绝对构不成致命威胁。而且啊，在袁绍治理之下的4个州是非常富裕，百姓的日子过得很好，对袁绍也非常支持。败了这么一场战争，并没有让袁绍丧失民众拥护，这一点大家其实从电视剧里袁绍去世的时候就能看出。因为袁绍施政有方，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河北百姓个个痛哭流涕，就好像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袁绍在官渡之战打败之后呢，还陆续平定了各方叛乱，这说明袁绍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

那你说他败，官渡之战之所以败了啊，纯粹我觉得就是因为许攸这个叛徒，别无其他原因。那为什么袁绍集团在官渡战败之后就一败涂地，轰然倒塌呢？原因第一在于袁绍死得太早，第二就是袁绍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差错。 他把四个州分别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每个人掌管一个州，这就导致了力量分散，集团内部相互攻伐，再加上曹操在外部虎视眈眈，最后三个儿子全都死光，地盘全都落在了曹操手中。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历史上的今天，1914年6月28号，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其后呢，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大家知道他为什么去萨拉热窝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一个是换将官，二一个就是找面子。话说奥匈帝国军队的腐败在1913年其实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先是帝国总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的儿子被揭露出间谍丑闻一事。你想想，这位少爷居然从他老爹办公桌里偷文件，这无疑让赫岑多夫将军在皇储斐迪南大公心目当中的形象那是一落千丈。而紧接着1913年3月，雷德尔上校丑闻的爆发更是坚定了皇储换掉赫岑多夫将军的决心。奥匈帝国陆军反间谍机构的官员雷德尔上校居然也是个间谍，而且呢，收入斐薄的他长期能够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居然不引起反间谍机关的注意，这就非常奇怪。这无疑更加暴露出奥匈帝国军队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奥匈帝国反间谍机构原本呢是希望把雷尔德上校案件当作是帝国军队反间谍的成就来进行报道，进行公审，以用来重振帝国军队的名誉。但是结果这案件被揭露之后呢，人们却震惊地发现，如果公审雷德尔上校，那就意味着帝国军队名誉扫地，最后只能逼迫雷德尔上校自杀了事。到了1913年秋季演习期间，斐迪南大公和赫岑多夫将军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皇储称总参谋长为华伦斯坦，这是欧洲的一位名将，但是哈布斯堡王朝视他为叛徒。那意外的是，在演习当中，皇储准备替代赫岑多夫将军的奥芬贝格将军的部队被对手打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皇储下令取消最后一天的对抗演习，改为插旗演习。作为对这种行政手段干预的弥补，斐迪南大公下令1914年固定的秋季演习之外，再增加一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举行的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演习。之所以选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那是因为那儿的军事长官波迪奥雷克将军也是皇储斐迪南大公心目当中可能能够替代康拉德将军出任总参谋长的预定人选。今天啊，我们涉及的地名还有人名就是比较绕口，然后绕口的也比较多，大家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应该会觉得熟悉，没有熟悉过的人需要稍微费力的竖起耳朵来了解一下，我们就当积累知识了啊。那所以如果演习顺利的话，其实奥芬贝格将军就可能会代替赫岑多夫将军成为总参谋长。演习不顺利，但是皇储访问顺利，也可以让波迪奥雷克将军上位。哎，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个赫岑多夫将军的命运他就已经几乎是注定了。因此呢，他毫不犹豫地跑去寻求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庇护。

而西西公主的老公显然也很愿意通过庇护这位已经走投无路的总参谋长来重申自己奥匈帝国皇帝的权力和威望。就在这种微妙的政治局势当中，斐迪南大公来到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同时，斐迪南大公之所以去萨拉热窝，还有一个原因真不能忽略，就是找面子。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呢是古老的皇室之一，最是讲究血统门第。斐迪南大公出身如此高贵，那么他的妻子只能够在门当户对的皇族中产生。可是他呀，偏偏爱上了出身低下的平凡女子苏菲。其实苏菲对于一般平民来说也不算出身低下，甚至应该说是高贵了。她的家族曾经是波西米亚最显赫的贵族之一，她的祖先曾经担任过省都，玛利亚特雷莎女大公的大臣，约瑟夫二世的侍从，但到了她父亲这一辈儿就已经是衰落得不像样子。奥匈帝国呢，尤其注重门第高低，其家族成员在婚姻问题上有着明确的法案规定，皇室成员不得贵庶通婚。这就意味着即便结婚，苏菲永远不能得到跟丈夫匹配的头衔，两个人的孩子也不能继承皇位。由于没有大公妃的头衔，因此呢，整个欧洲除了斐迪南大公的好朋友威廉二世皇帝治下的德国之外，苏菲无论在哪儿都没有得到过皇家礼遇。即便是在柏林，威廉二世皇帝为了能够让斐迪南大公的妻子和他们同桌就餐，其实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才得以实现。所以1914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斐迪南大公决心让他的妻子苏菲再次得到在维也纳不可能得到的皇家待遇，所以呢，他带了妻子一同前往。至于最后他究竟得到了什么，想必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5: 一起努力。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骑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骑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他，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合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儿又拾阶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 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盛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盛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长渠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充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